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口酒。欢迎大家进行
1: 问题。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儿啊？
4: 不要！
3: 怎么
1: 喝的？救救我！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5: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6: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5: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7: 今儿真的是阳光可好。
8: 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6: 嗯嗯，但关键是没风。嗯，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8: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6: 也不是特别的多，新书出来嘛，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嗯，就像这个我们村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他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
8: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他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6: 像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分。
8: 对，分数很高。
6: 算是高的吧。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嘛。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得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
8: 这算是道不出的呀。
6: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8: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杜太白。
6: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5: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8: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读出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带有的疑问也不一样。就像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就像我们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一样，那是不是这代年轻人他们所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要接受我们逐渐走向平凡平庸的一个过程？
6: 因为孔乙己像杜太白一样是自觉还是有些文化的吧。但是长衫并不是文化的一个唯一代表，有的读书读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知道这个别人讲有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得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村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3顿饭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人说话嘛， 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
8: 嗯，
6: 那这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8: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6: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身世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着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是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啊。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字，
8: 嗯
6: 嗯，便是人间好时节。嗯，
8: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
6: 对，
8: 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6: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
8: 嗯，
6: 如果一件事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抠，那死抠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他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扣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他是活扣，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
8: 嗯，
6: 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事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
8: 嗯，
6: 就是不要太着急啊。嗯，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扣的。
8: 我们的弦可能，你算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弦，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弦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6: 我倒听说过了，
8: 就是。那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地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我们就说 get， 您能立马 get 到它背后的那种情绪吗？
6: 能啊，
8: 嗯，
6: 因为它本身的话也是一种闲的玩笑，
8: 嗯
6: 嗯，你比如说就解释说精神励志是吧？
8: 嗯，
6: 我还在大厂上班，也是坐在工位上，但是我的精神早已经离开这个地方，
8: 嗯，
6: 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这个词说的还是挺好的，
8: 嗯，
6: 它起码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词，
8: 嗯，
6: 是大家的一个。闲的玩笑的一个表现，他有时候也会反过来消解生活嘛，消解生活的难题嘛。
8: 嗯，您说的时候要把时间交给时间，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狂奔的时代，什么都讲究速度，什么讲究快，讲究效率。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不停的狂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很好的自处，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6: 这个都在狂奔吗？我看着他不还有一词叫躺平吗？
8: 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您不觉得躺平也是一种智慧吗？
6: 对对，但是人生它确实是个长跑，
8: 嗯，
6: 就是你不可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狂奔，一辈子都在狂奔，这个它不科学嘛？你就让你狂奔12个小时，这人他就受不了了，总是有轻重缓急嘛，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狂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唯一的话是跑着上班的就是外卖小哥。有一次的话呢，我碰到一个外卖小哥，我在那北京的一个街头的早餐店里边，就是吃这个早餐，哎，看到我他不去外卖，他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说刘二，你有签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书啊，他有时候等活的时候看你，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也不像，我说哪不像啊，他说生活吧就像刚才咱俩讨论的，他说事裹着人往前走，这个话我是学他的，事裹着人往前走，就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来不及想，他说但是你书里边呢这个人干什么他都想，他说我知道为什么读书，我说为什么呀，他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
8: 嗯，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生活节奏变快之后，发展变快之后，我们可能不自觉地被很多的事儿裹挟着往前走。
6: 对，
8: 就感觉着我们落下了很多东西。
6: 嗯
8: 嗯，
6: 这个书架上的书，包括生活这本书，

0: 永远是读不透的。
1: 对，
0: 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愿意的话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个读书的话，书的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带上，到哪都可以读书，两本书都在一起，一个是书本，还有一个是生活。
1: 书本和生活这个挺好，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要在生活中见众生见自己啊。
0: 这个申世行有一段话说的还是对的，他说这个清朝生活呀、唐朝生活呀，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也一地鸡毛，但书呢把那些没意思的事和没意思的人给过滤掉了，
1: 对，
0: 剩下的话呢是有意思的事和有意思的人，比这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现在都没有的见识在里边。他说他是遇古人居，遇古人谋，这就是读书的目的，我觉得说的挺好。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合。
3: 精神追求嘛，自己能够精神专注一点，不那么空虚。
1: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们生活角落里的一个熟人，或者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都是他们人生的主角，这是给我带来了很大一个感受。我看过您那个采访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彩，就为什么着重去放大他的这个异彩，
0: 因为这个异彩的话呢，有时候这是人生的一面，这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人性的另一面，往往是隐蔽这一面支撑着这个显性的这一面。我还有一个表哥，他从小的外号的话跟杜太白一样，就叫牛顿，他比我聪明，学习也比我好，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生，未必是你自己主观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是客观。因为我表哥的话，他那个时候是不能考大学，他要是考大学的话，现在的话他不会在我们村，可能在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的话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理教授或者数学教授，带一些博士生。有一次我回去，他说有个方程式，我看这个人伟能不能解开。
1: 哎，我不行，我数学一塌糊涂，我解不开，我直接就解不开。
0: 你永远那个想不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农民，他在这个庄稼地里边干完农活，坐在田头在干什么？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异彩。正是因为有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牛顿呢，他同时干庄稼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支撑，就是我还会解方程式，
1: 他特别好，
0: 他家有个自己盖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小楼，这一个农民跟你说他懂力学，他还懂物理，还懂这个数学，他会计算，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个女性的形象大家也特别的喜欢，就是春燕。

0: 叫麦子年。你第二年春天，春天总会来到的嘛。你长出新芽的话，你就获得了新生。他们说这里边的作品有些人物是特别的幽默，比如讲杜太白的儿子的话呢叫巴黎，女儿叫纽约，有个侄子的话他叫伦敦，说这是你创造的吗？我说他也不是，这个我们村的话呢，我有一表弟，他有仨孩子，他就是叫巴黎、纽约和伦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扰？毕竟出版了这部书，万一有人把这些东西安到他们身上呢？
0: 不至于，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非常大度的。说这个，我们村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1: 说您有一个言尽宇宙。
0: 对。就是言尽宇宙啊，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村是世界，世界是我们村，包括这个宇宙的说法，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说法，但它在我们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去了之后的话呢，人为什么说去一下我们延津县西老庄村，你就能看到巴黎、纽约和伦敦。
2: 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就特别想来延津看看。
3: 我到了延津，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谁动我啊？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好像网恋奔现的感觉。
4: 借着返乡的空档，我决定花两天时间亲身去延津走走看看。
2: 这是延津很有名的火烧，在延津读这本书和在北京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好好用
6: 好好用。
4: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延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7: 这是一圈
8: 我的傻聊不上去了。
7: 对，起码呢你不怕我成你听
8: 哎呀我怕你啊。
1: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只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0: 没有那么刻意。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熟悉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延津与延津。一个延津呢是现实的延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延津，其实它不是一个延津。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是一定到延津去看看鸡鸣寺。欢迎大家到延津去。
1: 去先去找找，先到延津再说。
0: 其实延津没有鸡鸣寺。
1: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0: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叨叨叨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的那些也没什么见识。
1: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0: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不是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
1: 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0: 河南人是挺幽默的。
1: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0: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这个幽默有点咸。它可能用幽默的。

0: 气。
1: 哎，所以我们河南人的话呢，除了幽默，就是心胸也特别的宽广。
0: 嗯，
1: 一般的话呢，都不爱占人便宜。
0: 嗯，
1: 有时候回去的话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你在这桌吃早餐，我在另一桌吃早餐，这俩人的话呢是，可能是好朋友。
0: 嗯。
1: 你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账
0: 账结过了啊，这是我们河南常见的。
1: 哎，那当然的话呢，主要是早餐是吧？便宜是吧？
0: 还是算得清的，
1: 算的也是10几块钱。
0: 嗯，
1: 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
0: 嗯，
1: 河南人很勤劳，嗯，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它给说出来。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其实他在生活中还有非常不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另一面。
0: 你说，您看，您除了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写到我们心里之外，哈，但是给我们感觉就是特别的通透，就感觉永远是在生活的漩涡当中。您可以搬一把椅子坐到旁边，很安静在观察。
1: 嗯，
0: 就这种能力，您觉得是跟您的性格有关，还是说，
1: 通透肯定是我是谈不上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通透。
0: 但是，
1: 总
0: 相对冷静。
1: 嗯，
0: 会有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1: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
0: 嗯
1: 嗯，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
0: 嗯嗯，
1: 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嗯，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都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队是小队是目前队是长远队，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
0: 嗯，
1: 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0: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1: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
0: 嗯，
1: 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
0: 嗯，
1: 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有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10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0: 好，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服一个年轻人翻开闲的玩笑。
1: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玩笑。
0: 创作中唯一不能妥协的铁律是什么？
1: 你总是会犯错，这就是铁律。正是因为你有错误，所以你要写下一
0: 句。用河南话说一句最有力道的生活哲学。
1: 生活是个过程。
0: 您孤独吗？
1: 那肯定也有孤独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事都没有想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山上它应该是往哪条路上走才能上，这个没人能帮助你。
0: 您认为聪明和善良哪个是更高级的才华？
1: 善良，因为善良是存在的，聪明是不存在的。我没看过谁特别聪明。
0: 嗯，为什么聪明是不存在的？
1: 聪明它不客观，客观的话呢是说每个人通过努力他可能得到了一点见识而已。
0: 您不喜欢哪类人？
1: 没见识的。
0: 写作的时候会故意讨好读者？
1: 我觉得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如果写作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惨到什么地步了？生活中我觉得也不用讨好。我觉得善良是人和人交往的最容易沟通的一个渠道。
0: 网友的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
1: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0: 分享很多了。
1: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出来。
0: 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您印象深？
1: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 再把那个什么给放出来，
0: 再播一段。
1: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0: 对，
1: 是千言万语。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紧记下：400-800-8379，400-800-8379。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叔叔阿姨调理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等问题，我们特别联合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在节目现场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清凉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还没看一集电视剧眼睛就难受的不敢再看，出门风吹还不停的淌眼泪，擦也擦不干净，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电视手机看着特费劲，七八米远瞅不清人，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特别闹心，现在调理的机会来了。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个人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先感受的，用完心里更有底。额外还有惊喜福利，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大家都知道，市场上有特别多的护眼产品，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放心。而且这款蒸汽眼贴是好视力家的王牌产品，由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为中老年研发，实打实地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你每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一次中草药贴，是好视力家的王牌产品，由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为中老年研发，实打实地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你每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一次中草药熏蒸雾化，干涩流泪明显减轻了，看手机电视也清楚敞亮了，整个人呢精气神十足。想试试的抓紧打电话400-800-8000。

0: 彩，乐善人生。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0: 大象会客厅。
1: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巨商当潮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儿在郑州诞生，一口甜遍大江南北。两年后，26岁的陈楠进了自家厂子，可他拿到的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而是从基层销售做起，一路东征西战，最终变成业界公认的养成系总裁。
2: 经常看你朋友圈，
3: 对，
2: 您平常就是喜欢户外运动。
3: 这个早期我还当过驴友，就是每周在那儿，大家会拼车到外边去野游，那里面锅碗瓢泼帐篷都要在里面。
2: 我看您出国都是自驾游，
3: 对。
2: 出去休假的时候是彻底去休假，还是说其实是带着工作去休假的？
3: 基本上你会发现我电话不怎么响过，这个我出去基本上是放手不管，遇到问题你必须靠机智来解决。
2: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1: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2: 在2009年接棒的时候，正好是40岁。您在四十不惑的时候，那与父辈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相比，您觉得执掌一个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哪些独特的挑战？
3: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企业的创始和这个发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对创业者要有足够的尊重。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当时创业之初的这种决心勇气，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我父亲那一代绝对是个创业家，因为他从把三全创立之后退出，到后来这个又去搞了地热，搞了新的一些产业，我觉得他始终有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创业精神在，这一点是我可能身上都不一定具备。
2: 那您觉得您从您父亲身上所得到的最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3: 首先就是这种创新冒险的这种精神，第二个呢，就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稳健经营。因为在这几十年里，三全一直是强调专注专业，我觉得也是三全能够保持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
2: 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业更难？
3: 创业和守业各有不同的这个难法。在创业之初呢，更多的是靠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个敏锐度。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其实更多的就要靠团队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双重压力，一方面内部呢有治理上的挑战，那外部的挑战呢就是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能顺应市场，让企业有新的定位，如何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走出周期，能够穿越周期的这个一个核心的内容。
2: 这么多三全的食品，我都选择困难症了。
3: 原来的汤圆水饺大概现在只占我们整个产量的60%。就是说40%都是一些创新性的产品。
2: 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见过。
3: 对，因为现在的产品呢，它是分场景的，分渠道的。有些绿标的就是餐饮的，有些产品呢可能是电商的，有些产品是卖场的，有些产品是社区的。来来来，在这里，有那么多产品。
2: 我们算捣乱吗？
3: 不算，平时不可能一起尝那么多，一般就是尝一两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测试呢，它有很多流程，内部的测试，然后外部的叫盲测，就是请一些外部消费者来做一些盲测，最后一关就是公司领导要来吃一次，但是领导的评价也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领导评价和外部测试有冲突的时候，还要再去做测试，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我

0: 糖呢不一定就是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我也是个人呐、嗯，我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桂花酒酿，你尝一口，你们也来尝尝。
1: 嗯，口感很丰富。嗯，
0: 这个
1: 更像是我们平常吃的零食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而且它也挺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的。
0: 现在这些我们产品经理都是年轻人，都是90后。哦，他们现在了解消费者，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共情很重要，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有情感诉求，有一种猎奇的诉求，有一些追求新事物的这种需求，这也要满足的。
2: 白桃乌龙，哎，尝味汤圆，这个很有特点。
0: 现在很多产品它都是相互在跨界的。你像这种蟹黄的饺子其实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它这个就是季节限定，
2: 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停的调整，不停的在研发。
0: 对对对，我们研发组呢大概有几十个，我们现在内部的每年都会推出这个上百个新品种，然后呢通过内部测试外部测试最后推向市场。
3: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4: 您且想要继续的不断的往前发展，不创新会死，创新有可能是找死。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说曾经踌躇满志的豪赌过？
0: 就是我们从来的创新都没有过做过豪赌。嗯，就是说会赌，因为所有的这个创新它都有不确定性，一般豪赌就是要跨业经营了，从一个领域跨到另外一个经营。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行业一直有空间，我们为什么要去豪赌呢？这也是我们说坚持专注和专业的最底层逻辑。
4: 自己有没有试错过的时候？
0: 当然也有，这个发展过程中人哪有不磕磕碰碰啊。这个你像我们也搞过餐饮连锁的这种尝试，我们也搞过自动售卖机的这种尝试，那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啊。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去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是不是豪赌。
4: 当时三全鲜食那个项目其实您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的。
0: 对，
4: 但最终没成。
0: 对，这个三全鲜食这个项目呢，当时也是在这种 O2O 如火如荼的这种发展背景下，嗯，企业的一种尝试，开发了一个手机下单售卖机取货的一个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项目目前看是失败的。嗯，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商业逻辑里的闭环没有解决，比如说尾货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当时也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做这个项目，当时焦虑的头发都掉了，这个当时头顶一块斑秃，这个焦虑，当时整个项目亏损了几千万。但是这个项目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对鲜食这个产品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后来这与我们做鲜食的供应链，这个给711啊这些做配套，包括现在你像胖东来或者这些在用我们的一些鲜食产品，都和当年的这个供应链的基础，虽然整个商业模式没有成功，但是它某个供应链的细节的这一部分还是成功，还是留下来了。
4: 没有白走。我发现您绝对不会内耗，就是事情总有两面性。
0: 对，
4: 有可能我创新这条路，哎，我没有走通，那我肯定是我看到了它的不足，我发现了问题。
0: 但是在创新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压力啊，这种焦虑还是确实是有的。
4: 那您当时怎么去排解自己的这种困惑？
0: 那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开工没有回头箭，既然去做了，就要做，就要创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项目确实确定商业模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及时止损就及时止损。再一个呢，有时候试呢也是为了用排除法来解惑。为什么有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拥抱？也可能它是个机会，也可能它是个坑，你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件事情真正的内容，因为你是个局外人。你只有深入的介入以后，你才会发现你的机会和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商业模式的坑在哪里，你才会去真正的领悟到这件事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是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
2: 我第一次走进这儿的时候就感觉是跟其他的一些尤其是食品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是吧。
2: 除了办公环境是透明的，你看整个这个随处可见这种透明的小办公室，
0: 我们所有这个办公室的名牌上都没有职务，只有名字。就是想打破这个内部的这种层级的限制。大家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下在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一直要打造一个平台型的组织，不要那么等级森严。其实就是各自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 都是以什么老什么相称的，或者是叫名字，没有直接叫，没有叫中午，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个他们一般都叫董事长，在私下里他们都叫老陈来着。
4: 您之前是一直接触市场的，那到现在其实坐到这个位置，会不会离市场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那种，我说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控得住我这个决策是对的？
0: 一个时代的发展呢，有一个时代的印记。嗯，你像我都属于60年代的人了，其实说实在话，包括对一些渠道的变化、一些新的场景的变化，我都是个外行了，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的经验，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车上你问我为什么我手机从来都不带也不太响，有时候我有的时候他们发短信可能我第二天才回，我手机都是静音的，我很少去关注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主要就是看几个，一个呢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要用人，用对人，用好人，这个是很关键的。人配来了怎么分钱，怎么通过好的这种分配机制能够把人留住，而且让他愿意干，愿意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
4: 三权的机制是什么？
0: 过去三权的组织是个叫任务型组织，就是老板说什么下面怎么做，我们现在的组织是个平台型的组织，就是三权提供了一个平台，你有资本，有品牌，有过去历史上沉淀的资源，这些是你的资产，你要和那些有创业能力的年轻人合作，然后呢把这些人才聚合到一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劳资关系，也不是个雇佣关系，我们其实是个合作关系，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层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分享这样的一个经营结果。
4: 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您觉得该有这样的转变，必须有这样的转变？
0: 我们也其实走过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创业之初发展很快，但是进入了一个规模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瓶颈，我们也要反思，就发现好像一个公司只有老板在操心，别的人都是看开会的时候拿个本儿，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见，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人政策核心的就是第一个是赛马，第二个就是分享，
4: 也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实也把人解脱了出来。
0: 对，一个解脱我了，第二个业绩方面呢也有大的成长。
4: 这个有什么数字对比吗？
0: 这个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这个经营结果的数据还是变化很大的，就是说明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嗯，就是内部改革这个机制设计这条路，机制改革这条路是对的。
4: 三全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0: 对，
4: 但是家族企业当中却有三全的特有的模式。
0: 这个在企业建立之初啊，其实我父亲就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嗯，一方面呢他把我们在企业的角色都定位成职业经理人。嗯，这个我们在这个提出来一个内部的这个治理上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叫做家族控股，但是不要家族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董事会层面家族成员的比例就比较高，但是在日常的经营团队里，所有我们目前的每个业务板块和职能板块的所有的老总全部都是职业经理人。这一点上我们就把很好的把企业治理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做了一个分离。
3: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0: 有时候的消费者会有一些感知，说新鲜的就是好的。其实现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新鲜的未必是最好的。因为有些蔬菜你看着很光鲜亮丽，但是可能它农残是超标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本身的更专业的这个把控。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为大家对中国饮食文化这种认同逐渐在增加。但是你的产品呢又不能够出去，特别是食品呢都有国家的保护。这个很多的技术壁垒带来了你的产品没办法出口到海外去，那我们必须在当地建厂才能在当地销售。把中国的这种技术能力，这个工业化的能力和我们的装备能力转移到海外去。
4: 所以说我们有这份底气在。
0: 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这种叫做世界工厂。我们的技术装备的能力可以说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能够走出去。 原来我们说要做国人的
2: 国人餐桌，现在要是
0: 现在争取要做到全球的餐桌。
4: 其实这两年。

0: 可能基于大形势也好，基于我们整体的市场的这种变化也好，就是从营收方面来讲，也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大家在想着会不会三圈会把主力放在稳住国内的基本盘上，但是您却拿出了2.3亿的澳元进行出海，这是三全第一次大规模的出海建厂，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1: 如果说过去的40年是引进，那么未来的几十年，我认为是走出去，这是个大的趋势，就是未来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应该成为国际化的企业，所以走出去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策略，也是国家支持的一个。这个走出去的一个战略，你首先要参与，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磕磕碰碰，你才能汲取经验。
0: 当前我们说环境复杂多变哈，比起利润，比起规模，您觉得要走得长远的话，更核心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还是要把内功练好，一定要把民营企业的机制灵活这件事情这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你在内部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上要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挑战企业家的这个胸怀。就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在利润受到挤压、市场受到挤压的时候，到底是先保企业保还是员工？我们在这上反而是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要先保员工，要先保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后是放在企业利益。只要把大家的利益能够保证，把大家的这个工作热情意愿能够激发出来，能把能动性调动起来，这个企业闯关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就提升了。
0: 之前提到我们河南的民营企业，那肯定是三全、思念，包括牧原会比较叫得上名，但这两年你看，包括胖东来，包括蜜雪冰城，包括泡泡玛特，新的一些民营企业频频出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1: 这首先呢要肯定一点，说明我们河南的营商环境好。第二呢，说明我们河南的这个资源丰富，也说明我们河南的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才能孕育出那么多这个企业。我想这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先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满足了，自然成就企业发展。我想这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先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满足了，自然成就企业发展。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河南的企业还是有格局的，也是有情怀的。
0: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1: 做一个企业，其实

0: 我当然是希望给董事会给所有的股东能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嗯，但是这个永远这种距离啊都是有的，包括和我自己内心的想象也是有距离的。
1: 嗯，其实现在很多民企哈、啊、都有一个传承的焦虑吧，可以这样讲。嗯，就是有些是害怕一代不如一代，有些是担心一些创新的一些传承的模式可能会让自己的家族企业变得味道。您有过这种传承焦虑吗？
0: 因为我这种接班呢是在企业很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自然的这种传承啊。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接班，可能还是通过赛马这种机制来筛选未来企业的领路人，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发展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河南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河南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多了。想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冰丝凉席，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病的人，你比如说心脑血管。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啊！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剧代表性传承人王秀玲。王老师小的时候就开始随着父亲来唱曲剧，七岁就能主演《蓝桥会》和《花亭会》等戏，九岁的时候主演《七仙女》，一举成名。王秀玲老师本人长得特别漂亮，现在已经是86岁高龄，风韵犹存。她在剧目当中扮相秀丽，唱腔甜美，声情并茂，饰演的人物内蕴饱满，是曲剧闺门旦的优秀代表人物。王秀玲老师的艺术生涯主演了《红楼梦》《风雪配》《花亭会》等许多经典剧目，塑造了流传至今的舞台形象，形成了曲剧艺术流派中重要的王派艺术，被称为活林黛玉。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欣赏她在《红楼梦》当中的《葬花》和《焚稿》的选段。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 河南新闻广播。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
1: 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

0: 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到了，好视力特别给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让每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10分钟内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爱眼日专属福利，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王秀玲老师的代表作除了《红楼梦》，还有《风雪配》这个剧目，更是被后人拿来演唱。正是由于它的广泛流传以及受人喜爱，在1981年被河南电影制片厂搬上了荧幕。剧中庄香和洞房的表演以及唱段，至今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还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那哎呀。

是吧？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王秀玲老师从艺这么多年来，曾经主演过100多部传统剧和现代戏。《风雪配》里面，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欢快、喜悦、甜美的高秋芳，完成了自己的又一个代表作。当年把《风雪配》拍成电影的时候，周老师已经是40多岁，还要扮演18岁的小姑娘，在化妆上没少下功夫，每天5点钟起床，还专门请来了上海的化妆师，5个小时的包头、贴脸、化妆，实属不容易。80年代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这个戏曲电影拍摄时间长达1年半，而且录音的时候正好赶上了7月份，那时候没有空调，录制间闷热得很，唱上10分钟都想喘不过来气。后来领导买来了个大箱子，去肉联厂买了好多冰块来降温。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录制出来的唱段依然那么优美委婉。我们来继续欣赏《风雪配》里面的经典唱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妹妹，你做的什么呀？上脚蟹
3: 哟。上脚蟹到现在还没煮好啊？
2: 可不是的。哎，嫂子，你帮帮俺的忙，给俺做做好不好啊？
3: 我可是做得不好，怕不如你来医。
2: 哎呦，好嫂子哩，别谦虚了，快帮俺做做吧啊！
3: 好，要不行我做得快，我就帮你做做。把笛子拿来。
2: 笛子，哎，给。
3: 哟，笛子还没拿呀？
2: 可不是嘞，
3: 那你就帮手我拿笛子好了。钱呢？
2: 钱。哎呀，钱还没有喝哩。
3: 哎呀，你真是的，上脚才成脚，你的心不知

0: 人要不是啊就不跟你说了。
1: 嗯
0: 啊，地址拿好了你自己上吧。
1: 哎呀看你吧。

0: 中枪，还爬出去回到你自己小房中。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红手，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补贴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依然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着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水润又透亮，看什么都轻松。再提醒一下，好视力爱眼日的4重好礼机会真的难得，大家一定抓住最后时间，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超值福利，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就只能争取最后10分钟。

0: 错过就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它描述的是北宋年间辽国萧太后南下入秦，大摆天门阵，为破阵，八贤王和佘太君随大军驻守边关抵抗。元帅杨延昭派他的儿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绑回了木柯寨。宗保和桂英一见钟情，后来又结为了夫妻。宗保返营后，杨延昭大怒，要将宗保在辕门斩首示众。佘太君、八贤王两次求情都没有结果，后来穆桂英知道了这个消息，求夫心切，向六郎献上了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允许宗保戴罪立功。六郎得知穆桂英智勇双全，才貌出众，又加上佘太君和八贤王作保，之后就免了宗保的死罪。那么宗保和桂英披挂上阵，夫妻二人大破天门阵。

0: 我做你不满
1: 月王，
2: 丫头好凶猛，
3: 都怪你逞能，
2: 都怪我逞能。哎，
4: 元帅大

0: 你恶人讲话吞吞吐吐，是何缘故？
1: 元帅呀，奉命若请人马，随后就到。末将正要回营交令，行至中途，
0: 偶遇押粮军士言道：“宗保之儿行至山东木刻寨时，与那寨主穆桂英争斗起来，被他擒上山去。我二人前去搭救。”不料那丫头武艺高强，将我弟兄杀得落花流水，引而来之。他二人引火争斗，莫非为了抢劫朕的粮草不成？
1: 哎，哪里是抢劫什么粮草？他二人乃是为了一只小小的红。
0: 红雁儿，奴才真乃破。

0: 你待怎讲？
1: 是。

他回来的

0: 才捋进帐来。
1: 是。

千辛万宝

0: 下跪可是总把
1: 正是孩儿，
0: 我命你押运粮草，你往哪里去了？
1: 这
0: 山寨招亲是真是假？
1: 这
0: 嘿，是真是假？
1: 是
0: 圣上有旨，
1: 圣上无旨，
0: 为父有令，
1: 父帅无令。
0: 你打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2: 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这是收藏在山东博物馆的西王母伏羲女娲石刻画像，它来自东汉时期，图中不但有西王母、女娲、伏羲等神话人物，甚至还有玉兔在捣药的画面。最上面一层很明显是一幅升仙图，表达的正是人们追求长寿的愿望。追求长寿无可厚非，但通过升仙以达到不死，这就十分荒谬了。不过汉武帝啊，这位西汉的第七位皇帝，却多次东临泰山，把封禅大典演绎的是超乎寻常。除了为江山社稷着想啊，借机寻仙成了他心存的私愿。
8: 公元前110年农历四月，位于现在中国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脚下，出现了一支队伍。这正是汉武帝刘彻泰山封禅所带的人马。
9: 古代帝王的封禅，实质上是皇帝同天和地的一个私密的对话。古代的君王，他们治理天下，统治万民，那等着这位君王统治天下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时候，这位君王就要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呢，也自然就选定在泰山上下而举行。
8: 不过奇怪的是，这支队伍里除了朝廷重臣和全副武装的武士，还有大量的方士。方士也叫方术之士，是中国古代自称能够访仙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的人。封禅大典开始之前，这支队伍中的方士数量甚至达到数千人。汉武帝此次前往泰山，除了封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与仙人一会，以求长生不老。追求生命的永恒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也是促进人类医学发展的动力。但汉武帝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建树的皇帝，为什么会去相信寻仙以长生的这样荒谬的事情呢？原来不久之前，汉武帝最宠爱的王夫人因病早逝，汉武帝悲痛不已。后来一名朝中大臣甚至不惜向汉武帝推荐方术之事。大臣向汉武帝进谏说，一个叫李少君的方士能招魂，让他过来试一试，也许能让汉武帝再见一下王夫人的亡魂。悲痛之下，汉武帝竟然同意了这种做法。据说李少君用绵帛裁成

0: 王夫人的影像，然后在上面涂上颜色，并且在手脚处装上木杆，模拟人的关节进行活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李少君准备了一个帷帐，让汉武帝晚上在远处隔着帷帐观望。那一刻，汉武帝惊呆了，他真的看到了一个婀娜多姿的身影，好像正是王夫人。这件事情在东汉哲学家桓谭所著的《新论》有详细记载。方士李少君言能治其神，乃夜设竹张卧，至夫人神影，令帝居他帐中遥望，见好女似夫人之状。李少君就是利用了光影和视线进行遮掩，再运用皮影戏的手法蒙骗了汉武帝。所以也有很多专家认为，皮影戏其实就是方士李少君发明的。而从此汉武帝便对李少君深信不疑。之后李少君多次在汉武帝耳边宣扬他的寻仙长生之道。而此时王夫人的死也让汉武帝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面对李少君的花言巧语，汉武帝开始有了求仙长生的想法。李少君告诉汉武帝，想要长生，除了炼丹炼药，还需要寻仙和封禅。史记中记载，李少君对汉武帝说，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皇帝是也。就是说，你要像皇帝一样长生升仙，就得与仙人见面，并且得去封禅。然而没过多久，自称长生有术的李少君却死了，这让汉武帝实在无法面对。他一面对人们说，李少君并没有死，他是升仙了，一面四处寻找能够指点他寻仙长生的人。在大臣的推荐下，一个名叫栾大的人来到了汉武帝身边。这人不但能言善辩，而且身材高大俊美。汉武帝十分信任栾大，册封他为武力将军。不但把自己马车上的帷帐和器物给他装饰新居，还把自己的长公主嫁给了栾大，又赐了万两金。此时汉武帝追求长生的心情开始有些迫切，他借口让栾大为出征的军队祈福，让其前往泰山替自己寻仙祭祀。结果栾大在泰山祭祀完以后，回去骗汉武帝说他看见了神仙。经历了李少君事件之后啊，聪明的汉武帝便长了个心眼儿，他在栾大身边安排了自己的亲信，他命令亲信把栾大的一举一动都如实地向自己汇报。结果亲信告诉汉武帝，栾大的泰山之行啊，根本没见到所谓的神仙。汉武帝得知自己受骗了，非常生气，也不顾长公主情面，下令杀掉了自己的这个女婿。此时的汉武帝虽然开始对方士的话有所怀疑，但是其寻仙长生的愿望并没有减弱，他决定要亲自去泰山封禅。
1: 根据汉代人的研究呢，走到泰山顶上就等于过了天门，到直达天庭，在天庭这个地方祭天，是与天最近地方，也是与天交流沟通最好的地方。
0: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要搞一次东部巡游。不过此次东巡除了封禅和求仙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已经大大削弱北方匈奴势力，丝绸之路贸易也随之开通。汉朝此时

0: 的贸易量急剧上升，当时的山东已经拥有了数不清的纺织作坊，成为了丝绸之路货物的主要产地，甚至连皇帝御用的丝绸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山东。汉书中有记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鲁缟说的就是产自山东的一种极薄的丝绸。汉武帝此次东巡的另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巡视丝绸产地，确保丝绸之路的供货。同时，为了震慑北方匈奴，汉武帝真正前往泰山封禅时，足足带了180,000骑兵出行。封禅作为重要的国家礼仪，是古代帝王尊重天地、尊重大自然的一种最高规格仪式。能目睹这样的盛况，被很多人视为荣耀。当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病没能随行，抱憾终生。司马谈去世前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今天子皆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福，命颠覆。虽然司马谈没去成，但是一个10岁的孩子却陪伴汉武帝攀登至泰山之顶，目睹了这次空前的盛举。这个孩童就是已逝大将军霍去病的儿子霍善。
1: 汉武帝这次封禅，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震慑匈奴。汉书上说勒兵180,000，威震匈奴。而当时汉廷对匈奴最有影响的将领，首推冠军侯霍去病，所以汉武帝借这个机会就带着霍善来到泰山，用这个霍善的来展示一下对匈奴的这个威慑。
0: 汉武帝泰山封禅时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已无人知晓。因为泰山封禅在唐朝之前一直都是要严格保密的。唯一目睹当时情景的霍善，也在封禅之后不久宣布死于疾病。如今在岱庙东南处汉柏院内还有汉柏五株，相传为武帝封禅时亲手所植，至今已历2100多年，五株汉柏依然枝繁叶茂，苍劲挺拔。之后汉武帝又接连5次前往泰山封禅，在此期间还专门修筑了泰山宫。后来汉宣帝还特意命人铸造了泰山宫顶，顶上铭文为泰山宫顶容一担巨盖，并重62斤2两，甘露3年，供王毅造。此顶铸成之后一直放置于泰山宫中，后来被送到阿房宫。1963年出土于中国西安市西郊，现如今收藏在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从公元前110年第一次泰山封禅，到公元前89年最后一次泰山封禅，前后历经21年，汉武帝8次东巡，6次泰山封禅，其真实目的一直都是寻仙以求得长生。可是汉武帝最终也没能如愿。公元前89年暮年的汉武帝发出了具有忏悔意味的轮台罪己诏。同年在完成了最后一次泰山封禅之后，汉武帝遣散了身边所有的方士。汉武帝终于想明白寻仙以长生是非常不现实的。但是汉武帝多年的寻仙之路却对当时的百姓产生了巨大影响。
2: 在中国山东省泰安市的岱庙里，我们发现了一块造型奇特的碑刻， 它的两块碑呢只有一个碑座和碑首，所以叫鸳鸯碑。立碑的人就是1300多年前的中国唐朝皇帝唐高宗和他的皇后武则天。按理说呀，国泰民安，唐高宗去封禅泰山也在情理之中，可让皇后一起参与封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是唐高宗对武则天宠爱有加，还是另有隐情呢？故事还得从一次宫廷危机说起。
0: 唐朝麟德元年，也就是公元664年的一天，东都洛阳的皇宫里，一个侍卫急匆匆地赶到了皇后武则天的住处，他带来了一个让武则天十分震惊的消息。唐高宗李治命宰相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要废除武则天的皇后之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唐高宗如此愤怒，一定要废后呢？原来，武则天让道士入宫，行压圣之术，被宦官王福胜告发了。什么是压圣之术呢？就是用巫术来诅咒别人。根据唐朝法律规定，压圣被列为十恶之一，跟谋杀罪差不多。唐高宗知道后非常生气，加上平时对武则天的专横跋扈已经不满，于是密召宰相上官仪商量废后的事。这个上官仪就是唐朝著名的女官上官婉儿的爷爷，他对武则天在幕后执政一直就看不惯，所以也请求唐高宗废掉他。但是唐高宗密召上官仪的同时，武则天那边就已经

0: 下狱，不但被处斩，连家产也被没收。虽然废后事件过去了，但想到自己差点被废，武则天不寒而栗。那么接下来武则天又在盘算什么呢？这时一个机会摆在了武则天面前。唐高宗即位后，天下太平，贸易兴盛，大唐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于是为了表示对天地的敬意，文武百官纷纷上朝，几次恳请皇帝依祖例对泰山进行封禅。唐高宗听了群臣的提议之后非常高兴，但是他考虑到父亲唐太宗的功德比自己大，都没有去泰山封禅，所以一直迟迟没有下定决心。而此时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皇后地位，千方百计想要跟随唐高宗一起去泰山封禅。
1: 武则天为了达到封禅的目的呢，就不断地让他的心腹大臣像李义府啊、许敬宗这些人啊，向唐高宗上书，要求尽快地实行泰山封禅大典。这个时候唐高宗在犹豫的时候呢，武则天就在幕后进行了这个推动。
0: 此时这个善于揣摩圣意的皇后武则天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密赞之。
2: 武则天所谓的密赞之跟今天点赞的做法差不多，实际上啊
0: 就多了一个密字。
2: 她之所以采取密赞之的策略是有所考虑的，因为泰山封禅这件事啊是大臣们先提出来的，如果公开表示支持，那就属于附和，会给人留下皇后屈尊降贵的把柄。但是如果密赞，就是暗暗地表示支持，这正中唐高宗的下怀。
0: 不仅口头上密赞，早在公元661年农历二月，武则天就采取了实际行动，那就是提前派人在泰山上立下一座石碑，上面写道：“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珍，奉为皇帝皇后塑像一躯。”这说明这个碑是郭行珍等人奉旨为唐高宗准备封禅泰山而刻立的。这个碑通高3.18米，宽1.05米，碑身由两块相同的长条形方石合并而成，上下共同镶嵌于同一个碑座和碑首之间，叫双树碑。又因为形似鸳鸯，所以也叫鸳鸯碑。这样的碑形格式在国内极为罕见，造型别致，在泰山的碑刻中显得独树一帜。因为唐朝的皇帝非常崇尚道教，所以道长郭行珍亲自立碑，又给唐高宗吃了一颗定心丸。唐高宗决定去泰山封禅，武则天非常开心，她当即提出要跟皇帝一起去泰山。结果没想到这个提议被群臣知道了，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群臣认为，按照祖制，只有帝王才具有封禅泰山的资格，女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可反对也都是私底下的，一想到曾反对武则天的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人的下场，他们在朝堂上也只能忍气吞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为女性的武则天要实现去泰山封禅的愿望，参加封禅大典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武则天非常清楚，虽然大臣们明着不说，但暗地里肯定反对。为此她又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撰写了一则表文。
3: 她就是给唐高宗说的，你上泰山，你祭天祭地之外，还要

0: 要记什么呢？记父亲，记母亲。他说你记男性的这个祖宗的时候，你带着你打成绩没问题。如果你记你的妈妈，你也带着那些男的打成去记吗？不合适。因此你记你母亲这一个任务，理所当然的是由我来做。
1: 所以武则天请求与唐高宗一起前往泰山祭祀天地，尽孝道，以正名分。皇后武则天的这则表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作为孝子的唐高宗无法拒绝，而这样的说法也堵住了大臣们的悠悠众口，所以唐高宗答应了武则天的提议。就这样，武则天实现了和唐高宗李治一起封禅泰山的愿望。公元665年，也就是麟德2年的10月，唐高宗率领文武百官、仪仗队，皇后武则天率领丫鬟侍从等，从东都洛阳出发，封禅泰山。唐高宗终于实现了父亲唐太宗生前封禅的愿望，而通过封禅大典，皇后武则天也终于有机会在世人面前展示她的地位了。那么，这次封禅之行顺利吗？当时的群臣百姓又是如何看待武则天参加这次封禅大典的呢？666年，也就是麟德3年的正月初一，封禅典礼正式开始。唐高宗首先在山下封寺坛4天。正月初二，他又登上泰山的岱顶封御册。御册指的是古代帝王封禅祭天，把祈祷性的文字刻在御石片上，然后把这些玉石片用金线捆绑起来，封上金泥，加盖皇帝玉玺，埋在泰山里。但是，唐高宗封禅的这则玉册究竟埋在泰山的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个谜。正月初三，按照礼仪，皇帝带领众人到泰山脚下祭祀地神，唐高宗行出献礼，皇后武则天升坛压献。古代祭祀时一般都是献酒3次，第2次献酒就称作压献。越国太妃燕氏行中献之礼。增加自己的声望，武则天后来还命人编造了当时泰山上出现了日月同辉这样的言论。
2: 武则天，我们常说叫垂帘听政，她和大臣一个帐幔进行阻隔的，封禅也是如此，她不能在公卿面前抛头露面，所以等着她举行仪式的时候，这时候禅地坛上就拿起了那个帐幔，彩帐。他在彩帐之中完成封禅的礼仪，所以当时一些保守大臣就纷纷的窃笑，说这女性啊参与封禅，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呢，他从内心不认同，就予以讥笑。
1: 为了平息百官的情绪，皇后武则天提议唐高宗对随行的官员加官进爵。唐高宗为纪念这一次泰山封禅大典，回朝后就下诏改年号为乾封，并诏令天下以这个年号铸乾封全宝铜钱。可这种钱币正式流通了8个月，就被下令回炉销毁停用了。对于武则天来说，30年后另一个封禅计划一直在他的心中酝酿。在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公元696年，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开赴嵩山，举行了嵩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封禅大典。但 此时的武则天已经不是随从唐高宗封泰山时的亚县神。

0: 而是以皇帝的身份封禅了。如果您站在中国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山顶，就会看到一块金光夺目的石刻。这块石刻呢，高13.2米，宽5.3米，您可别小看它。这上面刻的可是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亲笔撰写的铭文，上面清清楚楚刻下了他封禅泰山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
1: 唐玄宗李隆基是个勤奋的皇帝，他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是治国的根本，先后启用了一批宰相，用其所长，使朝政充满朝气。在李隆基任用的宰相中，有个人叫张悦，他通晓治国方略，并且尽忠职守。此外，他还兼任吏政书院的最高领导。或许正是这个头衔，让这个张悦成为了唐玄宗封禅泰山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一天，春风得意的张悦在书院内边走边沉思，突然他眉头一皱，停了下来，心想，在这盛世之时，如果能够促成唐玄宗封禅泰山，那可是作为人臣文人的最大荣耀，是可以标炳史册的。封禅是一种规模盛大的国家祭祀典礼，它的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帝王的登基仪式。封为祭天，禅是祭地，泰山又被称作岱山，泰岱在古时候是相通的，均为大的意思，泰山就是大山。由于泰山雄踞东方，自古被誉为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之处，因此登封泰山被历代皇帝视作旷世不可多得的盛举。开元12年，也就是公元724年，张悦给唐玄宗上奏了一道奏折：皇帝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劝说他登封泰山。唐玄宗看到奏折后，并没有张悦想象中的喜笑颜开，反而一脸愁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大概这个时代的唐玄宗呢，觉得自己的志业文治武功还没有办法和他的祖父相比，所以比较他谦虚，没有接受封禅的奏请。
1: 然而封禅泰山却在唐玄宗心中埋下了种子。在这之后，张悦及文武百官接二连三地纷纷奏请皇帝封禅仪式。唐玄宗认为百官在劝请封禅仪式上达成了共识，所以同意了张悦的提议，同意封禅泰山，并昭告天下。封禅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可唐玄宗在高兴之余，又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忧。宰相张悦看不明白了，皇帝究竟在担心什么呢？一日，唐玄宗站在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大明宫宣政殿外眺望远方，心想，虽然此时大唐文教兴盛，政局平稳，边疆安宁，但是封禅之时，长安无众将把守，周边民族会不会趁机入侵呢？随后，唐玄宗找来张悦等大臣商议此事。张悦胸有成竹地答道：请皇上放心，臣有一妙计。满脸疑惑的唐玄宗立即询问是何妙计。张悦忙道：请皇上派使节出使突厥，先答应他们的和亲要求，然后让他们派重臣跟随皇上封禅泰山，他们一定会欣然从命。突厥的人质在我们这里，势必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唐玄宗听后连连称赞，即刻批准

0: 此事。大唐使者来到突厥，向突厥可汗表明来意，得知可以迎娶大唐的公主，突厥可汗非常高兴，当场指定重臣阿史德杰利发跟随唐朝使者返回唐朝，随唐玄宗一起参加封禅大典。其他民族看见突厥都来共襄盛典，就更不敢怠慢，有的是王本人来，有的是派王子重臣来，个个争先恐后。不费一兵一卒，唐玄宗所担忧的安全问题就解决了，解除了唐玄宗的一桩桩的烦心事儿，宰相张悦可以说立了头功。唐玄宗李隆基命他全权负责这次封禅的事宜。开元十三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唐玄宗率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四夷酋长以及日本、大使等国的国君，从东都洛阳出发，向泰山进发。
1: 唐玄宗这次封禅，他带来了大量的骑兵。唐玄宗登上泰山山峰的时候，他的骑兵就在泰山脚下布上了军阵，但这个军阵十分独特，它是以马的颜色而组成的，黄马一个方阵，白马一个方阵，黑马一个方阵，花马一个方阵，不同颜色的马组成不同的方阵，然后在泰山脚下缓缓向前推进。
0: 封禅队伍中人马车的组合就像一场军事演习，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2: 唐玄宗到了泰山，顺心如意地举办了这次封禅大典。在封禅大典中，唐玄宗把他的心愿认真仔细地写在了封禅所用的御册上，而且命人把这个御册埋在了一个神秘的地方。那么御册上写了些什么呢？这个铭记着唐玄宗心愿的御册究竟被埋在了哪里呢？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先来看民国时期马鸿逵等人的一次重大发现。
0: 说到马鸿逵，他是民国时期西北军阀四马之一，当时他率部队驻扎在泰山一带，他命部下在泰山附近的蒿里山地区修建烈士祠。施工之中，部下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挖之处土呈方形，四周为赤白青黑四色，中为黄色，这种土被称作五色土。掘土的士兵见土质特别，不敢怠慢，就立即向马鸿逵报告。马鸿逵非常好奇，匆忙赶到挖掘现场，他认为这片土地下面一定藏有不同寻常的物件，命令士兵向土中继续挖掘。随后马鸿逵部下掘获两尊外部雕刻极为细致的石盒，石盒内藏有一表面含精致刻花的金盒。马鸿逵顿时眼前一亮，他从士兵手中拿过金盒，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一个是唐玄宗封禅泰山御册，另一个是宋真宗封禅御册。
1: 泰山御册的出土是在中原大战之后，当时驻军马鸿逵部的一次攻城中出现的。虽然当时呢对外是秘而不宣，可是很快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北平晨报、天津的大公报都发出一个重磅新闻，披露了在泰山脚下唐明皇御册出土的消息，说这次御简的发现不仅可以考量古代的封禅礼制，而且可以据理研究中国古代的书册制度。
0: 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唐玄宗抵达泰山时，对封禅礼仪中的仪式不解，郑重地问大臣，为何前代帝王封禅的文书皆秘而不传？站在一旁的贺知章答道，之前的皇帝封禅泰山多为祈求求仙长生，有隐情，所以秘不示人。唐玄宗听

0: 头笑道：“朕为苍生祈福，更无密请。”玄宗此时正值盛世之时，意气风发，既无社稷之忧，也无求仙之欲。随后他就命人制作了这个玉册。唐玉册质地为粉白色大理石，共15简，每简长约29公分，宽3公分，厚约1公分，简以金丝连接，每简上刻隶书一行，每行9字。预测大意为大唐国泰民安，李隆基斗胆来此进行封禅，并为百姓祈福。这个预测后来被宋代皇帝宋真宗获取，他也想封禅泰山，且仰慕唐玄宗的丰功伟绩，于是参照这个预测样式做了一个样式相同的预测，在他封禅之时将两个预测一并埋于泰山附近。唐玄宗对这次封禅非常满意，规定凡是陪同登山祭祀的礼官全部升迁为5品官。宰相张悦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女婿郑毅等亲朋故旧列为礼官队伍。这次封禅之行，郑毅依靠岳父从不起眼的9品官升为5品官。当时有人调侃道：“此乃泰山之力也。”所以后人把岳父雅称为泰山，也是因此而来。除此之外，位于泰山山顶的祭泰山铭刻石，更是见证了唐玄宗泰山之行的盛况以及他的雄心壮志。唐玄宗在碑文最后更以“道在官政，明非从欲”警戒自己何为治国之道。开元14年，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封禅，命人在泰山山顶制作了这一石刻，俗称唐摩崖。摩崖高13.2米，宽5.3米，碑文24行，每行51字，现存1008字。碑身巨大，雄伟壮观，碑文雅驯，潇洒遒劲。
1: 那个字据说是他写的，文章也是他写的，他的书法就是唐代叫八分书，这一种字呢非常正，非常的庄重。
0: 如今气势恢宏的祭泰山铭刻石矗立在泰山之巅，向古往今来的人们默默讲述着中国唐朝那段盛世之时的繁华与荣耀。
2: 我面前的这件国宝是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真宗禅帝御册。您看，这件御册是青白色闪玉制成的。这件文物来自宋朝，上面记录了宋朝皇帝宋真宗去泰山封禅的祝祷文。宋真宗也是最后一个在泰山封禅的帝王。那么，为什么在他之后就再也没有皇帝封禅泰山了呢？
0: 要了解宋真宗为什么会成为最后一位在泰山封禅的君王，还要从当时的一次万民请愿说起。公元1008年农历3月的一天，山东兖州，也就是今天中国山东省济宁市的地方官员，率领了1000多人千里迢迢前往当时的都城东京，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河南省开封市。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京城的老百姓议论纷纷，他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是代表兖州当地的老百姓请当时的大宋皇帝宋真宗去泰山封禅的。
3: 宋真宗的封禅与其他
0: 竟议论纷纷，他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是代表兖州当地的老百姓请当时的大宋皇帝宋真宗去泰山封禅的。
3: 宋真宗的封禅与其他的几位皇帝的封禅

0: 老百姓为什么还会请他去泰山封禅呢？更匪夷所思的是，就在山东百姓集体上奏没多久，当朝宰相王旦竟然带领文武百官、地方名流、僧俗各界等24000多人连续5次上书，请求宋真宗举行封禅泰山的大典。王旦是宋朝历史上的24功臣之一，为人正直，在历史上享有盛名。那么为什么连王旦也会请求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呢？要解开这些谜团，就要从不久前宋真宗宴请王旦的一次宫廷宴会说起。一次，宋真宗邀请宰相王旦去宫中赴宴，酒宴中间，两人频频举杯，开怀畅饮。酒足饭饱之后，宋真宗赐给王旦一尊酒，并面带深意地对他说：“这酒极佳，你回去与妻子家人共同享用吧。”当时略有醉意的王旦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回到家里，他打开了这尊酒，往里一看，大吃一惊，里面竟然全是珠宝。眼前的珠宝让王旦的酒醒了一半。作为一个皇帝，要赏赐大臣珠宝，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呢？王旦是个聪明人，琢磨了一会儿，似乎悟出了宋真宗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当年农历正月初三那天早上，宋真宗正在朝廷与文武群臣商议国事，突然内侍来报说，宫城左城门天南角发现天书，天书中说宋真宗赵恒是天命所归的君王。大臣们见状都纷纷向宋真宗跪拜，称颂他是一世明君，而宋真宗非常淡定。其实这个所谓的天书是宋真宗自己一手炮制的，那么宋真宗为什么要弄这么个假天书呢？假天书事件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山东百姓赴京请愿封禅的事情。王旦当时看在眼里，并不以为然。没想到不久之后，副宰相王钦若私下找到王旦，让他在朝中支持宋真宗去泰山封禅。王旦觉得宋真宗并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没有答应。但没想到之后就发生了宋真宗宴请自己的事情。
1: 作为当时的百官之首，无论是朝廷里还是民间，王旦的声望都非常高，如果让他带领着百官请愿呢，宋真宗前往泰山的行为才显得合情合理。看来宋真宗的泰山封禅是势在必行了。
0: 万般无奈下，王旦只好带着文武百官几次请求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那么宋真宗为什么这么煞费苦心想要去泰山封禅呢？原来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认为自己阻止了契丹人的入侵，并且对澶渊之盟的建议者寇准赞赏有加。反对澶渊之盟的大臣王钦若见此非常不甘。一次，他对宋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盟，就是城下之盟。陛下，您以万圣之贵与辽国缔结城下之盟，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啊！”王钦若的话果然让宋真宗十分失落，一时间郁郁寡欢。见此，王钦若连忙又说：“唯有封禅泰山。”

可以镇服四海。之后才有了天书出现，山东百姓请愿宋真宗收买王旦的事情发生。在满朝官员和全国百姓的再三请求之下，宋真宗终于同意在当年农历十月前去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宋真宗特意派遣王钦若提前去泰山安排封禅事宜。为了给宋真宗封禅推波助澜，讨皇帝的欢心，王钦若甚至编造了一些谎言。一次，他上书给朝廷，声称泰山上所有老虎猛禽都跑到了旁边的山中。原来是泰山神知道宋真宗要来封禅，特意为他扫清了障碍。这样拙劣的谎言却骗到了不少朝中官员。这一年的农历9月28日，宋真宗亲自在崇德殿对封禅仪式进行了一次彩排。到了农历10月初4那一天，宋真宗率大队人马在所谓天书的引导下，从东京出发前往泰山。农历10月20日，宋真宗抵达前锋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泰安市时，在被邀请来参观封禅大典的外国官礼团中，有一名叫李麻务的大石商人突然求见宋真宗，要向他进献自己的传家宝。那是一个长1尺2的玉龟。李麻务对宋真宗说，这是他的五世祖从西方得到的，并告诉他的先人好好收藏，等待中国伟大的皇帝进行封禅仪式，然后献给中国皇帝。而据史书记载，邀请外国官礼团的决定也是宋真宗特意吩咐王钦若筹办的。农历10月23日，北宋王朝皇帝赵恒在众臣簇拥下登上泰山，来到南天门，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封禅大典。如今珍藏在泰山岱庙天矿殿内的泰山神起壁回銮图是宋代绘制的巨幅壁画，后来由于自然灾害和朝代更迭屡次被毁，如今的壁画是康熙17年重修岱庙后绘制的。壁画表现的正是泰山神东岳大帝出巡的宏大场景。相传这幅壁画是宋真宗要求画师根据当时自己泰山封禅景象绘画的。壁画高3米多，长62米，全画共有天地、诸神、天丁、力士等人物697个，气势恢宏，场面壮观。其中东面墙壁为起壁图，画的是泰山神离开宫殿出巡的场景。只见泰山神双手举龟于胸前，端坐在玉鹿，也就是车辇之中。他身着青边黄袍，端庄威严。学士皆穿官服，戴纱帽，手捧朝笏，面带笑容，似在欢送大帝出巡。西面墙壁为回銮图，画的是泰山神返回宫殿的场景。东岳大帝头戴冕旒，身穿黄袍，双手捧玉龟，端坐于4轮6马的辇中。周围近辇处为文臣及进士，外围为武将，让人一看便能联系到当年宋真宗泰山封禅的宏大场面。在泰山封禅期间，宋真宗还要求所有官员和他一起斋戒。而当他回到东京以后，想到自己和官员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荤食了，于是便在宫中设宴，用荤食招待群臣。席间一名官员突然说道，其实一直在吃素食的只有陛下一个人，我们所有的官员在路上都在偷偷地吃肉，
陛下

0: 才是最虔诚的。对于这次封禅，一代名相王旦后来一直十分后悔支持宋真宗泰山封禅。
1: 王旦临死的时候呢，就说他一生啊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有一个错误，就是赞成天朔封禅，所以他要求下葬的时候呢穿着黑衣服，也就是对这个事情表示忏悔。
0: 公元1022年，宋真宗驾崩，因为他的封禅闹剧彻底破坏了封禅这种仪式的庄重性，所以后来再也没有帝王前往泰山封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意在河南本地专门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哗哗流泪，还干涩发痒，越揉越难受，日常生活特别受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草本理疗，用完更是水润又清晰，不干涩不流泪，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多了。另外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补贴4重护眼好礼，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你全方位护眼。节目给咱开通了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

0: 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1: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0: 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

0: 学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
1: 啊，
0: 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
1: 嗯，
0: 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啊，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
1: 嗯，
0: 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很干练的那种，啊，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
1: 嗯，
0: 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
1: 啊，
0: 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说想上。

0: 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
1: 差了六岁、
0: 嗯、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
0: 心
2: 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嗯、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2: 对吧？
4: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4: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4: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4: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4: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4: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
0: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2: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十二岁了。
2: 十二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2: 老儿子。
4: 对。
2: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

0: 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
0: 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4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0: 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

0: 宜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
2: 管。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

0: 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

0: 至 50.3%， 较2018年下降3.3%。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4: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3: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5: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3: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6: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3天。
10: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1: 3亩是吧？
1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1: 80吧。
10: 好，
11: 嗯，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香
9: 香。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美，你好。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3: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0: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3: 行，
10: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13: 等一会儿，
10: 这个
13: 放心，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4: 等那个，
15: 着急了。
13: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9: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0: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6: 拿着吧，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10: 那你就
9: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

0: 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百张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5: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4: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6: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4: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7: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9: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

0: 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4: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麦收进度超90%，各地科学调度跨区农机，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956.8公斤，河南晚播小麦逆袭，单产创新高。
4: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追浪的老陈和麦田里的盛宴。
3: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6月7号启幕，河南各地细化举措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启互考模式。
4: 高考入场模拟演练今天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迈向丰收。
1: 受五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我省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自5月31号起已连续多天日均收麦超千万亩，史无前例的接收规模让部分地区短暂出现了收割机供应边紧的情况。那么收割机总量到底够不够用，是否面临局地或大面积短缺？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深入一线，走进麦收现场，采访相关负责人，回应网友关切。
2: 现在继续收割机状态，有需要作业的举手给我联系。
3: 6月2号晚上，河南永城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夏光正远程协调指挥合作社的60台收割机分赴各地收麦。以往每逢集中收获期，跨区农机都是跟着麦熟进度走，今年受天气影响，很多往年同期转场到永城的收割机都还在豫南地区作业，收割机供应偏紧，精准调度显得尤为重要。
2: 我们提前对接好农户，确认地块情况，让机手到地头就能开工，作业节奏特别紧凑，哪怕是深夜，只要有收割需求，就能立马调机子过去。
3: 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
4: 出现收割机局部偏紧的情况，主要是近几天持续高温，东北部小麦集中成熟，加之近两天气象预警，加剧了群众的焦虑情绪，也放大了对收割机的需求。还有一个因素是，南阳在27号到29号期间又出现了阴雨过程，影响了机收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收割机向北转场。
3: 今年麦收期间，河南预计投入21万台以上联合收割机，占到了全国的1/4。虽然总量上有保证，但还是出现了局部地区收割机供应偏紧的情况。农业部门加强调度，在收获进度快、机具相对充足的地方，动员引导跨区作业机手向北中部转场，同时指导豫东、豫北地区与豫南地区做好对接，充分做好机具顺利转场的保障工作。刘宏伟：
4: 在全省各级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的协同保障下，跨区收割机已顺利从豫南地区向中北部麦区转场，局部机具紧张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3: 春蒸日，夏蒸时，为抢抓麦收窗口期，河南多地组织了夜间抢收。在濮阳市濮阳县湖壮镇公寨村，几台加装照明设备的联合收割机穿梭往返，接续作业。今年麦收期间，濮阳县统筹调配1.2万多台套农机力量，组建8支农机维修服务队，人机轮班，昼夜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

0: 进小麦抢收工作，农机手李修志。
1: 我们5:30都过来给老百姓来抢收麦子了，中午就是简单吃点饭也不停，车现在还在干着活，我们几时候就溜溜干，主要是把老百姓的麦子抓紧抢收压走。
0: 截至6月6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7908.8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3%。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6.1万台，截至6月6号，全省下播面积605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66.5%。6月4号，周口西华县百亩丰产方实打测产，平均单产956.8公斤，刷新河南小麦单产记录。请听报道。
2: 6月4号，小麦专家验收团队对周口西华县的一个百亩丰产方进行了实打测产。河北省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郭靖考
3: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扣除杂质水分，平均单产956.8公斤。
2: 956.8公斤，刷新了河南保持的950.1公斤的小麦单产记录。在小麦晚播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实现高产靠什么？周口西华县种粮大户曹自堂：
4: 这个品种是分界力强，成熟率高，在78节时候，我们又增饲料又基地，这个麦粒从抗刀性、抗病性、丰展性都达到了。
2: 河南丰德康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耀华：
5: 技术培训呢，量种量化配套，根据这个品种的这个特性进行加强管理，这块来挖掘我们纯麦二九这个高产潜力，实现这个小麦的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2: 面对去年大面积晚播的不利影响，河南省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促进苗情转化，后期全面落实一喷三防、一喷多促，实现了足穗稳利保重的丰产结构。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6: 河南省啊，抓住小麦生育的关键环节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早早见效，早早不落，说苗情的话长势持续向好，今年能有这样一个产量，是河南省全省上下呀抢出来的、干出来的、夺回来的。
2: 凌晨1点，华县万古镇杜庄村的麦田依旧灯火通明，18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人机齐上阵，昼夜抢收。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老陈的驾驶室开始。
7: 抢收就等于抢粮，我等一天就我也不是担心，我也不是风险。
8: 麦收不等人，对农机手陈平然而言，抢抓晴好天气，日夜连轴奋战是麦收季的常态。
9: 这夜里干活最难忘了，灰尘那筐越多，风一吹一脸都是，眼睛差点眯得睁不开。
8: 只要一上车，往往十几个小时连轴转，这对于年过60的老陈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9: 一天在车上能坐十几个小时，腰都疼了，没人办，农户都不容易，趁着好天气，我们辛苦一点吧，熬点夜，抓紧时间把这个老百姓的麦子稳稳当当收到家。
8: 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老陈不敢多喝水，一日三餐也尽量在地头解决，有时是一碗泡面，有时是两个馒头，偶尔会有乡亲们送来的热饭热菜。老陈有腰疼的老毛病，连续收割了3个多小时，腰实在疼得受不了，他下车活动了一下，在田埂上来回走了几趟，老陈就又爬进了驾驶室。
9: 咱吃饭呢，都是一般都在地上吃，反正能尽量快一点，能少占点时间，多割点煤。一般累得很了，都在这个跑着驾驶室坐那休息一会儿。腰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出来停一会儿，走走歇歇。
8: 夜里收麦不比白天，视线差，田垄高低不平，再加上麦田有零星倒伏情况，更得集中精神。
9: 为了避免压坏麦子、漏掉麦穗、损伤麦田，我们每个地块都进行微调车速，该快的快，该慢的慢，调整割菜高度。在夜间收割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全程高度集中精力。其实夜间收割啊，每一趟都比白天更加细致。
8: 老陈是华县数得上号的老机手，活干得又快又好。每年一到麦收，他就像候鸟一样，跟着麦浪从南走到北。
9: 我们那个收割机啊，都是年年跨区，一般都是从湖北开始，收着一路往北赶，搁到唐山，昨晚就回来了。
8: 干这一行整整30年， 光农机就换了四。

0: 四代，在老陈眼里，每一粒麦子都是宝贝。
1: 我们现在的收割机啊，都安装了智能监控和自立传感器，能实时监测这个收割机时候的损耗。靠这个智能设备，吸收率直接减少30%损耗，就算是夜间抢收，作业效率和收割成本都有保障，不浪费一粒粮食。
0: 今晚抢收的是华县种粮大户杜守云家的麦田，一共调配6台联合收割机连夜抢收，奋战了大半夜，眼看这片麦地收割接近尾声，杜守云也终于松了口气。
2: 预计连收带种1个星期就完成了，秸秆直接粉碎到地里头。今年预计产量1300斤左右，产量还不错。这粮食收下之后，心里就踏实了。
3: 记者手记。
0: 跟老陈待了大半夜，他很少说辛苦这两个字，他只说农户不容易，说必须抢时间，说腰疼就下来缓一缓。最动情的一句话是说不浪费一粒粮食。我想这就是丰收守夜人的样子，他们不是英雄，不会讲漂亮话，甚至不愿意停下来跟你多聊几句，因为麦子不等人，天一亮还有下一块地。
3: 每到麦收季，最辛苦的莫过于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吃在驾驶室，睡在座椅上，冲凉就在服务区的水龙头边。但在信阳，有人不愿意让他们凑合着过。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杨万新的铁锅和灶台开始。
4: 晚上11点，镇上的饭店大都以熄灯打烊，但明岗大厨房酒店的后厨里依旧热火朝天，大铁锅里牛肉丸子炸得金黄，油花滋滋作响，焖罐肉的香味裹着夜色飘满整条街道。
5: 这个菜火烧小镇小火慢炖要炖出来味儿，知道吗？
4: 酒店负责人杨万新站在灶台边，不时掀开锅盖看一眼，用长勺搅一搅。这两道菜是店里的特色，但今晚他比以往更用心。
5: 农机手从全国各地过来，他们也比较辛苦，帮咱们抢种粮食。他们中午饭都吃完一顿，咱们今天明天送，咱们再拿出来，咱们最高水平的菜给做好，让他们尝尝咱们信阳地道特色菜，好吧？
4: 看着田间地头争分夺秒抢收的农机手，杨万新心里不是滋味。他主动找到相关部门，提出要为这些麦田里的异乡人送餐。牛肉丸子汤和信阳焖罐肉是店里的招牌菜，工序繁多，耗时费力，食材需要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
5: 这个牛肉丸子咱们今晚加班提前炸出来，发挥出咱们最高水平，让我们尝尝咱们地道的信阳菜，好吧？
6: 好的。
4: 凌晨2点，食材都已准备妥当。
5: 好，那个大家一个辛苦了啊，加班啊，早点回去休息。
4: 送走了后厨的员工，杨万新一个人坐在大堂里，摊开本子开始算账。送餐这件事他是纯贴钱的，
7: 大概150多人吃饭，这总共下来大概是4-5千块钱成本。
4: 花钱都是小事，人员调配不开才让人头疼。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活，备餐还得送餐，还要安排人买一些西瓜和矿泉水，杨万新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半用。等这些都理清楚，已经凌晨3点了。
8: 来，
9: 想
8: 吃点西瓜，
9: 酱酱来。西瓜。
4: 第二天中午11点，送餐车开到地头，车还没停稳，农机手们就围了上来。
10: 一天收80到100亩，在那民岗都干了5-6天了。这送来还菜，送到地边上，还吃的焖罐肉。
11: 百忙当中，他们还抽出来时间给我们送饭吃，我们还急于把这个专业搞好吗？
4: 牛肉丸子汤熬得浓醇，信阳焖罐肉炖得酥烂，再配上清爽的炒素菜，热腾腾的大米饭，这场地头的盛宴里满满都是河南的人情味儿。
5: 因为这些农机手都是来自这个全国各地过来为咱们当地抢收这个粮食，可能农忙他们也吃饭不按时，然后也吃不好，我们也是尽自己一点这个微薄之力，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当地人的温暖。
10: 咱的县还是真正地道，真好，特别热情。
11: 这我们都感到心里都很高兴了。
8: 你看那我们菜好吃不？
5: 好吃，我
12: 明天早点来。
3: 记者手记。
4: 杨万新的送餐车上， 有喷香的焖罐肉、热乎的大米饭、刚切的大西瓜，还有满满的人情味儿，一样不少。

0: 麦收一季对河南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每一个河南人都知道粮食不能糟蹋，也不能让帮咱收粮的人受委屈。小麦颗粒归仓，令人欣慰，而比丰收更动人的是那深夜里还亮着的熊熊灶火，是那份被送到田埂上的信仰味道，还有那句河南人发自内心的你们只管收麦，其他的交给我们。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启幕，河南各地细化举措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启互考模式。高考入场模拟演练今天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
2: 2026年高考明天6月7号将拉开大幕，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平稳进行，各地细化举措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启互考模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高考开考在即，6月7日、9日这三天呢是赶考的关键期。那为了服务考生呢，郑州交警等多部门也推出了暖心出行的相关政策。我现在是在郑州交警二大队，在这里呢，今年的考生家长可以凭借准考证和行驶证领到这一张爱心助考的车贴。
1: 郑州市公安交管二大队办公室副主任李兵，
4: 贴上去以后，系统在抓拍的过程当中能够识别到现行的车辆，就不会被抓拍了。到我们交警1、2、3、4、5、6大队都可以领取。在高考期间，执勤的民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考生车辆轻微违法，我们以警告为主。
1: 郑州交警还根据往年经验，针对突发状况制定了应急预案。郑州公安交管二大队辅警毛明辉，
5: 每一个考场都会有我们交警铁骑为考生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来应对考生紧急的情况和求助。比如说考生忘带身份证或准考证，还有走错考场，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1: 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每年在高考期间都会在各个考点周边安排部署大量的警力，维持交通的通畅，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发生。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
6: 高考前安阳公安交管部门严查飙车炸街、超速行驶、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静音行动。高考期间在考点周边开展静鸣专项整治行动，环境与考。考试期间，交管部门按照一校一测的工作标准，精细化制定高考保障措施，设置固定流动岗点46个，集中出动400余名警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的生活环境和考试环境。
1: 在三门峡市各考点门前路段及周边街巷、商圈区域，城管执法人员分组分片定岗值守，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劝导，引导沿街商户主动降低经营性噪音，同时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严查违规夜间施工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各类噪声干扰。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服务保障中心负责人尚区，
7: 高考期间我们实行全天候值守、全覆盖巡查模式，紧盯全市各考点重点区域，常态化整治施工乱象，严控噪声污染，以精细化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平安有序的考试氛围。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

0: 2005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0: 对，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2: 做
1: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1: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2: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1: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2: 还需要

0: 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一百万是个什么状态呀、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你。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时间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2: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2: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1: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1: 你俩看不同步了，男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 何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嗯、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
1: 嗯，
0: 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
1: 嗯、
0: 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
1: 嗯，
0: 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
1: 嗯，
0: 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
1: 哎，
0: 舒帆吃了会怎么样、
1: 嗯、
0: 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啊、嗯、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3: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
1: 嗯、
0: 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
1: 嗯，
0: 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
1: 嗯，
0: 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嗯、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
1: 嗯、
0: 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0: 啊、
1: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
1: 嗯，
0: 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
1: 嗯，
0: 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
1: 嗯，
0: 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嗯、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
3: 嗯、
1: 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嗯，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2: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拂
0: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
0: 嗯、
1: 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3: 发，
0: 现在发，
3: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嗯、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嗯、男强女弱啊，其实、
3: 嗯、
1: 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
1: 嗯、
5: 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
1: 嗯、
5: 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6: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2: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6: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0: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6: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0: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6: 我猜猜，
2: 我觉得是，
6: 我猜不到，
2: 最大的最贵，
6: 耗着的吧？
0: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6: 哦，这那个啊，这个，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6: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7: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7: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6: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实用人生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8: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8: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沈金德，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7: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0: 68年，
7: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7: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7: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7: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7: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7: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7: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1: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0: 您看一下，你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步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步的，对，你看这个。

0: 这个呢就不是潮，你看它已经沉淀了，它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1: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2: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3: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4: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4: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6: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4: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4: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4: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
4: 好，
6: 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益丰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尚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 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

电视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下数据相思，真情为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孟达偷偷地给刘备写了一封告急文书，说是黄忠老将让夏侯尚杀的大败，叫人家连夺3寨，现在是闭关不出，请您赶快派援兵，就是说夹孟关这吃紧，赶快派精兵上将前来守关，不然这地方就没了。刘备这么一见这文书啊，轰的一下这头啊，当时吓坏了，他赶快来找诸葛亮，军师啊，您看这怎么办呢？这黄忠老将让人给杀败了。诸葛亮看了看这封文书，往桌子上一放，主公，您不用着急，老将黄忠并没输给夏侯尚，他这用的是骄兵之计。啊、哦，哎呀，那也不行，怎么最好您能派点人马去，骄兵之计也好啊，不管什么也好，可这地方要紧呢。您不用着急，老将黄忠并没输给夏侯尚，他这用的是骄兵之计。啊、哦，哎呀，那也不行，怎么最好您能派点人马去，骄兵之计也好啊，不管什么也好，可这地方要紧呢，一旦出点事儿，这关不是就没了吗？诸葛亮看刘备这么着急，那好吧，派一哨人马去，派了3000军校。刘备啊，打发

的，现在跟我们一样了，也把关口紧闭，根本不敢出战。我看看，刘峰一听是啊，为此父亲不放心，这才派我领人马前来增援。我先见见老将军，有什么话再说吧。他来到帅府，一见黄忠，黄忠看刘峰来了，微然一笑：“小将军，你来得正好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看看热闹吧。”刘峰一听，我可不是看热闹来的，心说我是来协助您守这个关的。啊，老将军，有什么热闹好看呢？今天晚上我要大败夏侯尚，小将军你看我派兵吧。说完了，老黄忠当即传令啊，让孟达准备好车辆，干嘛呀？你就准备拉粮食，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你就往咱们关里边拉什么，让霍尊守住关口不用动。刘峰干什么呀？你呀，爱在城楼上也好，在外边山头上也好，你就看热闹。哎呦，刘峰一听，我这差事倒不赖啊，我到这儿来看热闹来了。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刘峰也不敢再细问了。老将军都安排好了，传令军校养精蓄锐，定更后出战。天到定更以后，梁山城门打开了，黄忠领着5000人马，一声炮响，杀奔了曹营啊！哗的一下，像河开了口子一样，这蜀军就冲到了曹营里边来了。当时啊，把曹营里边那些军校给杀了一个蒙灯转向。那夏侯尚和韩浩啊，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哎呦，这可怜相，盔甲没来得及穿呐，马鞍子都没背上，怎么回事呢？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哎呦，最近这夏侯尚可狂了，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忠之后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了。哎呦，那嘴这么一撇啊，目空一切。张合不断地提醒他说：“夏侯将军，您可别大意，那老黄忠啊是智勇双全呐、啊、他一连让咱们夺了三寨，是不是他使的什么计策呀、啊？”夏侯尚听着这会狠狠地瞪了张合一眼：“你跟我这瞎说什么呀？我还没训斥你呢，你那么大的一员上将，要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还有情可原，就这么个老朽才黄忠把你杀得败出100多里路去，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呢？现在我把黄忠打败了，打得他闭门不出，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他哪儿来的计策呀？你别在我这儿啰嗦了。”夏侯尚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啊，是吃饱了就睡，他倒挺放心。他也万没想到黄忠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啊，这张手雷咔嚓一下子把夏侯尚给打懵了，兵器都没拿呀，上马就跑，跑出好几里地去都没醒过盹来呀。他愣没明白这黄忠是从哪儿杀过来的，他这么勇猛吗？才明白啊，老将黄忠一鼓作气不是失了三寨吗？哎，一个没少，又全夺回来了。丢寨子的时候那寨子是空的，这回夺过来寨子可全成了实的了。哎呦，子重梁台，刀矛器械无数啊。老黄忠心想：凭什么给你寨子呀？就是为了让你放东西，放好了东西之后好归我们，让孟达呀带领着人马车辆就往回运吧。哎呦，这回孟达可服了，我说这位老将军厉害呀，感情把寨子交给人家是让人家囤粮草放军需呀，这回全归我们了。呵，不假孟关的军校给乐的是手舞足蹈，把东西就拉回关中去了。刘峰看得很清楚，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这热闹还真看着了。哎呀，我家军师

可实在高明哦。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我家军师说破了，说那是一计。这次老黄忠在衙门关这儿连败三阵，也说是一计，还真就应验了。乐得刘峰赶快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快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啊。他这一劝说呀，老黄忠摇了摇头，小将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知道我这是追谁呀？您不是追夏侯尚吗？他不值得一追，我是以追夏侯尚为名。小将军，再往前走不远，那可就是天荡山了。一山峡，二山，三山紧相连，定军山、代管米仓山、天荡山呐、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小将军，那是曹操屯粮之地呀、啊。如果咱们要把米仓山、天荡山取过来，嘿嘿，那就算断了汉中生命之源。你瞧人这老头，你光看六十九了，真是人越老经验越丰富啊。黄忠还没跟刘峰全说呢，我想夺屯粮之所呀，还想打开定军山，要生擒夏侯渊。老头这雄心壮志都冲了九霄了，那刘峰也不放心。哎呀，老将军呐、啊，您取他的屯粮之地可倒是好，不过这恐怕太危险吧，万无一失。小将军，你就随我来吧。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你就要看他一个究竟。感情老将黄忠啊，跟老严严都把这扣做好了，他谁也没告诉。老黄忠让老将严严带领三千人马，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那哪能说呀？古代也讲军事秘密呀、啊，这种行动不能随便公布，跟谁都讲不行。所以老黄忠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杀呀，真把夏侯尚给赶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快成漏网之鱼了。张合呀，忽然想起个事情来，他告诉夏侯尚，我说夏侯将军，咱不能就这么跑啊，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咱别往前跑了，再跑这不快跑上天荡山去了吗？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啊、这个地方要让黄忠得了去，那就不得了了。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这不是找事儿吗？这不是。夏侯尚这么一听，你知道什么呀？不往那儿跑哪儿跑啊？天荡山现在有我家兄长在那儿镇守啊。谁呀、啊？夏侯德。你知道天荡山和米仓山都归谁管吗？那都归我家叔叔夏侯渊呢、啊、此地屯有重兵，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们上哪儿借兵去？借的兵马之后好斩黄忠啊。张合听这会儿一皱眉，我说夏侯将军，这黄忠在后边苦追不舍，他是不是要夺咱的天荡山呢？那可就不好办了。嘿嘿，夏侯尚一听，你算说对了，我还盼着他来呢。老儿黄忠要是来了，那他是飞蛾投火，你就跟我走吧。一直跑上了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夏侯德这么一听，你来得太好了，我这儿屯扎着十万人马，黄忠不来啊，他还多活几日，他要来了，我正好取他的首级送往南郑，交与曹洪将军，咱好勤功受赏。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来报，黄忠在山前讨战，真来了。也呵，来了。夏侯德赶忙抄起支令箭来，谁讨令？去战黄忠。哎，且慢，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呢、啊，我们不能打呀。怎见得不能打呢？哎呀，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天荡与

李仓啊，都是我们汉中屯粮之地，如果此地有失啊，那咱们汉中就失守了，这就完了，生命之源全在这儿。现在依我说，咱们是只能守不能攻。夏侯尚夏侯德一听，噌的一下把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子瞪了个滴溜圆，全火了。好你张合呀，你怎么光提这手啊，就因为这一手瓦口关你守住了吗？就因为这一手啊，你在衙门关前让人家黄忠给杀的什么样，你还提这手呢？哎呀，那该守也得守。张合看事儿啊，那比这两位稳当多了，看得也远呢。人家不愧是个将才，这俩是一对虾米海啊。这虾米海是怎么回事？就那小虾米本的一下掉那大海里了，也找不着边找不着样，在里边随着这水这么一逛荡，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夏侯二兄弟呀、啊，是俩少爷。那张合说这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要再跟我啰嗦，我就把你推出辕门斩首。你看看，他总以为这张合呀吃着他们家的饭呢，当着他们家的将军呢，所以这俩这么气势，就不搭理张合了。张合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让人家连挖苦带损的，这何苦啊？反正这城破厉害，我告诉你们俩人了。夏侯德举着令箭问谁上山前去捉黄忠。韩浩过来，请您把这令箭给我吧，我给我家兄长报仇。黄忠随勇，我深知其人呐、啊。他在长沙，我跟他在一块儿待过，他怎么回事我清楚，我自有破他之计。他也不是有什么计，他忘了他穿着衬衣让人追出这么老远来了，领着三千人马杀下山来了。这仗打得怪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张合不是在这边劝这夏侯兄弟吗？说别打，以守为上，天堂山这地方太重要了。黄忠那边也有人劝，谁呀、啊、刘峰一再在老将军耳边那儿嘀咕。我说老将军，咱不能这么追了，常言说得好，是穷寇莫追。您看这人马都疲劳了，这么打怎么能行呢？老黄忠啊不听刘峰解劝，小将军你不必担心，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入虎穴怎么得虎子。刘峰一想，你这老头啊，你得了虎子上哪儿卖去啊？急得刘峰啊直说小孩话，愣把黄忠给说笑了。我卖他干什么呀？不是有这么句成语吗？老将军您想想，咱们昨儿晚上定更以后杀出关口来的，现在天可又黑了，已经是连轴转了，就这么样往前追，您看看这些军校都罚成什么样了。老黄忠一看是有点疲劳，可但是一样，小将军你不知道啊，等打起来的时候啊，等看见天荡山曹家那些粮草，我这些军校啊就全精神了。老黄忠不听刘峰的劝解，还是追呀、啊、直追到天荡山脚下。这一讨战，韩浩率领人马下了山了，两阵队员，他破口骂黄忠啊，还想要翻翻那老账呢。黄忠哪儿理他呀，往前一催马，一碰面，只见老将军宝刀一举，咔嚓一声，那韩浩啊脑袋下来了。可怜这位吹大气要生擒黄忠的韩浩将军，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黄忠给斩了。老将军把宝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啊，只听这些西蜀军马一声大吼，是震天动地，哗，由山下就杀上来了，把曹军杀得四散奔逃啊。探马飞报进了大营，张合和夏侯尚来接应来了。他们刚走到半道上，就听山后边
叨唠唠一声炮响，

鼓大作。哎，怎么突然从山后出了一哨人马呀？这哨人马还与众不同呢，怎么回事？手里全举着火把，是逮哪儿往哪儿辱，辱哪儿哪儿就着。哇，他这么一下子，烟火冲天，金蛇乱窜，黑烟滚滚，这儿可全都是粮啊，这烧谁烧得了啊？夏侯德在中军帐一听说，什么在我的天荡山山洼洼里愣杀出一哨人马来？这哨人马哪儿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哪能让你知道啊？那是老将黄忠安排好了的，是老严颜率领着一股子伏兵在这儿埋伏着。这老严颜地理太熟悉了，要不怎么说两位老将做的扣呢？那就是安排的计策。人家领着这3000人马在这儿一藏啊，人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老严颜早就把火把准备好了，他听见黄忠的喊杀声，立刻领着人就杀出来。粮草一着，谁心里不慌？夏侯德赶快披挂上马，是提刀前来救火。刚走到半道上，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手提大刀啊。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不好，这是谁呀？不像黄忠，他还没弄明白是谁呢，人家咔嚓一刀就从马上把他劈下来了。老严颜是刀急马快，力斩了夏侯德呀。黄忠和严颜呢，就把天荡山夺过来了。那夏侯尚和张合呢，早跑了，还打呀？打不了了。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去投奔夏侯渊去了。黄忠与严颜两位老将一见面，是拱手互道辛劳啊。老黄忠率着军校扑灭了大火，查仓点库，开始烧刑啊。现在这粮草归这边了，那就不能再烧了。嘿，果然应了人家老黄忠这句话。你再看那西川军校，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睛都努起来了，甭提多精神了。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敌兵，劳乏全没。

0: 信他呀，
1: 怎么信他？那还不是咱们给惯的。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34集。武攸寺与丫鬟长春通奸，被太平发现之后自杀了。第二天上午，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34集。武攸寺与丫鬟长春通奸，被太平发现之后自杀了。第二天上午，在长安城外，太平为武攸寺举行了浩大的送葬仪式。武三思和武承嗣走在送葬的队伍当中，正在谈着周兴在武则天。

0: 一网打不了，太平能束手待毙吗？如果太平能救自己，我们不也就沾光了吗？现在能遏制周兴，降服来俊臣的也就太平一个人了。
1: 我怎么觉得有点悬呢？
2: 第二天上午，与武攸寺通奸的丫鬟长春来到武三思府里，请求武三思救命。武三思就此把周兴请了过来，故意安排武承嗣跟周兴躲在屏风后面，让武承嗣观察周兴的神色，自己则在屏风前面盘问长春：
3: 什么人常和太平往来啊？
4: 徐坚、王维他们那些年轻俊才。
3: 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4: 我就是一个端茶送水的侍女，偶尔听上一两句也听不太懂。
3: 你好好想想，他们在一起是不是经常议论朝政的事？
4: 哦，对，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们说什么酷吏制度，都挺激动的。一个叫王思义的将军还碰翻了我的托盘，说什么要为民除害，好像对周兴大人挺不满的。
3: 这么重要的事情弟都差点忘了，让我怎么帮你啊？
4: 哦，还有，我几个月前府里来了一个人，13、14岁，全府一下就紧张起来，后来就再也看不见了。前些天驸马跟我说那是薛绍的儿子，已经让他给送出城去了。
3: 这样的事儿驸马都跟你说，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4: 驸马是对我不错，还说要娶我，可现在他死了，我要是让太平抓住，非死不可。您是他大哥，您救我吧，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没问题，我给你引荐一个人。周大人，请出来吧。
4: 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
3: 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4: 大人饶命！
2: 周兴离开武三思府后，立即派人把王思仪找到了刑部的审讯室。审讯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周兴正站在一幅人体经络图前面，给王思仪讲解着。
5: 这个地方是命门，这是脾，脾很重要，一旦充血很不好，充大了就会炸。五脏六腑像有千万只蚂蚁在爬，哦，很疼，所以要保护好脾。这个地方是丹田，这儿是肺，我爹的肺就不好，有时候会收缩的就像拳头这么大，甚至还可能更小一些，像婴儿的拳头一样大，坚如生铁。呼吸对我爹来讲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了，惨不忍睹啊。哦，对了，这里叫天枢穴，控制着人的心。心这东西有意思。
6: 周大人，你找我来就为了这事儿
5: 啊？王大人，怎么不爱听了是吗？
6: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恕不奉陪，我还有公务在身。
5: 等等，我有事求你。听说太平和武三思串通谋反，我是想请王大人做个证，画个押吧。
2: 周兴说着，从袖口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了王思仪。王思仪翻开大略的看了两眼。
6: 开什么玩笑，

0: 无稽之谈。太平与武三思是公认的水火不相容，他们之间从不来往，怎么可能有串通呢？
1: 他们必须串通。王大人，我需要他们串通。
0: 周大人，你这是要我做伪证啊？周大人，我劝你，公主是圣上最信赖的人，敬德王爷是武家的接班人，你跟他们作对，是不是有些自不量力呀？
1: 什么？什么叫自不量力？谁想拿掉我，谁就是自不量力。我听说你在太平府叫嚣要杀我，是吗？
0: 你吓不倒我，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老实告诉你，我从进来以后就没打算再活着出去。我王思仪世代忠良，从未生过一丝反心，更不可能干出卖主求荣的行径。你就是杀了我，也难改我的一片忠心。
1: 我不杀你，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忠心。
2: 周兴说着，从桌子上拿出一根银针。
1: 这叫针，它有四寸长，我要是把它烧红了。
2: 周兴把银针狠狠地扎进了经络图像的心脏里。
1: 然后请你告诉我，咱们从哪儿开始播呀？怎么能让咱们尽快地看到你的那颗忠心呢？
2: 太平在临产之前把乳娘春接回了长安服侍自己。两天后的晚上，太平府里，太平即将临产，几个仆人在房间里来回忙着。
3: 春妈妈呢？
4: 从早上就走了，说是去长青药房采购产后的补药。
3: 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公主！
2: 一个家仆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跪在了地上。
5: 不好了，春被周兴的人给他半路上抓走了，连随行的几个侍女也一同关进了分隔治愈。
3: 为什么？
5: 我们也不知道，托了许多人打探也没有消息，不过听说长春也关在那里。
3: 北车
5: 公主，你要干什么？
3: 我要把春妈妈要回来。
5: 公主，
3: 不能啊，
5: 不能啊！
3: 您这是拿两条命冒险啊，公主。春妈妈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我要把她救回来，否则，哎呀，公主，
5: 公主，我们已经派飞机去洛阳禀报五华了，会有办法的，您赶快躺下吧，公主。
3: 来不及了。
5: 再说您去了也不一定管用，现在除了我，谁去了也不管用，你还是保住凤体吧。公主，
3: 何罪？王妃杀了他，杀了他。
2: 第二天凌晨，武则天连夜从洛阳赶回长安，直接来到了太平府。房间里，太平正疲惫地躺在床上，武则天抱着刚出世的婴儿高兴地坐在太平身边。
6: 玉器是个男孩，高额宽衣，像你也像我，比他爸爸好看。你看他的眼睛多亮啊，将来啊必定是个聪明的孩子。
2: 太平躺在那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6: 我生你大哥的时候

0: 也哭了，总觉得千辛万苦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在宫中啊就有了依靠。
1: 可您那时候有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男人爱护着你，而我们现在是孤儿寡母，春又被周兴他们抓走了。
0: 我会命人把春送回来。
1: 送回来还会被抓走的，看来我也要像蛋一样被他们陷害了。母亲，你还没看出来吗？周兴是一个邪恶的小人，现在满朝文武都害怕他，他想杀谁就杀谁。那些谋反证据全是凤阁里恐怖的刑具制造出来的。
0: 我需要他的威力震慑别人的野心，
1: 可他的野心谁来震慑呢？他要逐个消灭您的子女，你难道没看出来他的目的吗？
0: 我了解你，也了解他，我会知道我该怎么办。你别想那么多了，跟我回宫住两天，让御医给你调理一下。
2: 三天后的上午，徐坚来到武则天的寝宫找太平，他把一份写在囚服上的血书交给太平。
3: 王思仪将军历经各种惨绝人性的酷刑，实在无法忍受，只好画押，一求速死。这是他临死前写下的遗言，请公主原谅他吧。
1: 我不仅会原谅他，我还会永远的怀念他。
3: 现在形势越来越危急，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同伴被周兴扣押，我的住处已经布满了周兴的密探，昨天崔浩又在下朝的路上被捉拿，太平府的家人紧闭大门，谁也不敢外出了。
1: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现在赶快替我拟一份奏章，弹劾周兴。
3: 难道公主还没有看出来吗？周兴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他的目的就是想造成朝廷反对武皇的假象，好让武皇离不开他。
1: 难道我们就拿这个小人没办法了吗？
3: 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穿周兴的真面目。
1: 没有那么简单，上次蛋的事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可母皇他却执迷不悟。
3: 我们上次的失误是过分依赖正常的途径，魔鬼作恶就在于他们比君子更了解道德的缺陷和软弱。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恶制魔。
1: 你的意思是
3: 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
1: 谁？
3: 来俊臣。
2: 来俊臣是周兴的学生，和周兴同为大周朝刑部的酷吏。两天后的中午，在刑部的一间小屋里，来俊臣在请周兴喝酒。
4: 老师，学生遇上了一个大难题，也许只有您能帮帮我。
5: 说吧。
4: 武皇让我审一个大叛臣，我把您教我的办法全都用上了，可他就是不招。武皇催得又急，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6: 你青出于蓝胜于蓝，武皇是越来越器重你了，你都没办法，我也没什么办法。
4: 哎呀，老师啊，您太过谦了。我来俊臣有今天，那全是您的栽培啊，我那点本事还不都是跟您学的吗？您一定得帮我。
6: 真审不出来了？
2: 来俊臣摇了摇头，连忙把一只鸡腿递给了周兴。
6: 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吗？
4: 荷叶熏鸡啊。不对啊，味道更鲜美。它是
6: 荷叶熏鸡，只是做法不一般呐。

0: 我是用掺好香料的红泥把活鸡裹住，然后再包上荷叶，只露出鸡头，把它放在瓦罐里，用文火慢慢的熏，当鸡头垂下，不再蒸斗，不再蠕动，就算做成了天下第一的美味。你明白了吧？
1: 来俊臣没有说话，疑惑地看着周兴。
0: 看来你永远当不了这个行业的第一。
2: 是，那是。
0: 来人呐，拿一只大缸来。
3: 是。
1: 周兴和来俊臣来到刑部的院子里，几个士兵正在把一口大缸架在一堆篝火上面。
0: 看见了吗？你把这个大叛臣放进大缸里，再怎么坚强的汉子也会成为你的一大美餐的。
2: 妙妙，太妙了。
1: 来俊臣兴奋地围着大缸走了两圈。
2: 老师，刚热了，您请进吧。
1: 周兴顿时明白了来俊臣的用意，他瘫坐在椅子上，但又马上恢复了镇静。
0: 你为什么要害我？
2: 我害过吗？我没害过。是您害了自己。您也不想想，太平公主是武皇的什么人呢？啊，她即使真的谋反，那是你能动得了的吗？你怎么就这么没有头脑啊？
0: 咱们是师徒，不是说好了以后得了天下咱们一起分享吗？
2: 你不是我的老师，你这么没有头脑的人怎么配做我的老师呢？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快进去。
1: 其实周兴和来俊臣并不知道，武则天和太平就站在旁边的房间里，透过窗户看着他们。武则天听到他们的对话，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0: 我瞎了眼收了你这个徒弟。
2: 您没瞎眼，我是您最好的徒弟。您不是一直告诫我说，当酷吏最重要的不是研究酷刑，而是忘恩负义吗？啊，现在的形势就是谁抓到叛臣，谁就能得到武皇的信任。还有比您更大的叛臣吗？您既然得罪了太平公主，您就再也没有那些前途了。您现在只能成全我了。我会把您的事业发扬光大。
1: 这时武则天和太平从房间走了出来，来俊臣看到他们顿时惊呆了，连忙跪在地上
2: 叩见武皇。
4: 把他们都给我拉下去。
2: 走，走，起来。
1: 武则天说完转身看着太平。
5: 快走，
4: 谢谢
5: 进去。
4: 又一次帮了我。
6: 母亲，您看见了，这就是周兴他们审案的过程，请母亲为所有受冤的人平反。
4: 看来你很懂谋略，应该从政。
6: 你还没有答应我。
4: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我，过几天太子学考试，你就替我去主持吧。
1: 七年后，大周朝在武则天的治理下更加太平稳定。上午，太平来到了皇宫的女红房，房间里挂满了一排排红色的绸缎。武则天和一位年

0: 年轻俊朗的男子坐在最后一排绸缎前面，那个男子正在绸缎上绣花，他看到太平之后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
1: 在下张长松，见过公主。
2: 你是？
3: 他叫张长松，是我从洛阳带回来的，他专绣荷花，你不觉得他同荷花一样的清秀飘逸？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35集。上午，太平来到了皇宫的女红房，房间里挂满了一排排绸缎。武则天和一位年轻俊朗的男子坐在最后一排绸缎前面，那个男子正在绸缎上绣花，他看到太平后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
1: 在下张昌松，见过公主。
2: 你是？
3: 他叫张昌松，是我从洛阳带回来的，他专绣荷花，你不觉得他同荷花一样的清秀飘逸吗？
0: 太平看了看张昌松后，又看向武则天。

0: 找我来干嘛？
1: 陪我聊聊。
0: 母亲想如何处置周兴来郡臣？
1: 我们今天不谈正事。今天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同我轻松轻松。你最近很累，帮了母亲很大的忙，母亲要好好谢谢你。
0: 母亲想怎样感谢我？
1: 我要介绍张公子和你认识啊。
2: 听到武则天的话，太平皱了皱眉头。
1: 你看看你，一脸不情愿的样子，这种表情倒像是朝内大臣的，一点不像是我女儿的。张公子的这幅荷花图是专门为你绣的，以表达我对你智慧的欣赏。
0: 这真的是要送给我的吗？
3: 公主会刺绣吗？
0: 会一点儿，小时候被母皇逼着学的。
3: 啊，那公主何不自己收尾呢？
2: 太平看了看武则天后，坐在张昌宗的位子上，拿起了绣针。
3: 不对，公主的胳膊可以再抬得高一点，这样时间长了就不会累了。对，好点了，请把针呢拿得再往上一点，
0: 这样行吗？
3: 啊，不对。
2: 张昌松说着走到太平身后，手把手地教太平，两人靠得很近，太平甚至能够感受到张昌松的体温。太平的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3: 注意这个针，绣的时候注意针的走势，行针如书法。公主再试试。
2: 半个月后的早晨，狄仁杰的府里，一位与薛少长相一模一样的年轻男子正穿着睡衣躲在狄仁杰妻子如夫人房间的窗户外面。房间里，狄仁杰正在为如夫人试穿新买回来的衣服。
4: 夫人，来试试这件。
5: 好，
4: 让我看看。转过来，转过来。
5: 嗯。
4: 啊，这彩针哥的手艺就是好，做工多精细，料子也好。怎么样？喜欢吗？
5: 啊，很喜欢。
4: 你的脸色怎么不好啊？
5: 啊，最近可能睡得不太好。
4: 啊，我朝里很忙，也没时间照顾你，我得上朝了。夫人，你注意吃药，早点休息啊。
5: 多谢您挂念，我会好的。
2: 就在如夫人送狄仁杰离开房间的同时，窗外的那个男子趁机翻窗跳进屋里，躺在了床上。如夫人回来看到他，吓了一跳。
5: 你怎么这么大胆？万一他要回来，那怎么办呢？
2: 这个男子叫张易之，是武则天男宠张昌宗的哥哥，也是如夫人的情人。
6: 回来就回来吧，我哪管得了那么多。哎，他还真是个当官的，说话论套，哼，净说些空洞无聊的废话。他要是能当平章知事，我起码是个宰相。
5: 嗯，什么事儿对你来说都太容易，这回啊让你受受苦。
6: 那得看为谁受苦，受得值不值得。为了你就算值了吧。走，今天什么日子？
5: 八月初七呀。
2: 听到这儿，张易之连忙起身穿上衣服。
5: 你怎么了？你上哪儿去啊？
6: 上哪儿去？去赶考啊。我来长安干什么？
5: 哎，你回来。
6: 哦，对了对了，我托你的事情别忘了跟你丈夫说啊。
5: 忘不了。哎，今天晚上回来吗？
6: 不知道，你等着吧。
2: 在贡院，太平正在监督太子学考试，一个衙役走了进来。
7: 禀告公主，有个叫张易之的求见，说是考生。

0: 张易之。张易之是有这么个人，怎么连考试都晚了？这样的人能成什么大事？转告他，让他回去，明年准时来。
1: 是。
2: 在贡院门口，张易之把一锭银子塞到衙役手里，然后向贡院里走去。
3: 哎，站住！你就让我进去吧，求求你了。我从离家到现在觉都没有睡，就这样跑到长安来的，都怪我的马，好好的居然给跑死了。你行个方便，让我进去吧。
1: 张公子，我也没办法，里边发话了，让你明年再来。
3: 明年？那我今年怎么办？我来一趟容易吗？
2: 突然，张易之不再说话，在贡院的走廊里，一位仪态万方的女子吸引了他的注意。
3: 那是谁？
1: 那就是咱们的监考太平公主。
3: 看来我今年是走不了了。
2: 在大明宫殿外面，武则天站在台阶上，众多大臣跪在她面前，在大臣们身后堆积着大量卷宗，太监们不停地把卷宗扔到旁边正在燃烧的焚烧炉里。
0: 酷吏制度是我的过错，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当中屈死的人，向你们日夜遭受惊吓的人，献上我最诚挚的歉意。你们将获得平反昭雪和补偿的慰藉，这表明我的歉意有多深。我向你们保证，酷吏时代已经结束了，随着这些伪证永远成为历史的灰烬，让这熊熊的烈火佐证我的誓言。
4: 哎，这位客官，你们走。
5: 白肉烧饼。
2: 第二天上午，在张易之所住的客栈，如夫人刚刚离开张易之，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就走了进来。
6: 看什么呢，大哥？
3: 你过来，看见那车辇了吗？上面坐的就是如夫人，她一打这出去，就又是如夫人了。尽管在我屋里，她就像我的一条狗。满长安尽是这种可怜的人。钱带来了吗？
6: 好，带来了。哎，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3: 有了钱，才能活得像个贵族。
6: 为什么？
3: 为什么？这不是你我来长安的目的吗？来长安，就是要活得像个贵族。
6: 大哥，你急什么呀？如果你考上了状元，不就是贵族了吗？
3: 我根本没去考。
6: 没去考？为什么？
3: 因为同做文章相比，我更适合谈论爱情。再说，进京赶考为的什么？
6: 为当官啊。
3: 当官又为的什么？
6: 为了尽显荣华富贵啊，这不是你我的梦想吗？
3: 你也没赶考，也没当官，不也荣华富贵了吗？
6: 我算什么荣华富贵啊？我不过是个男宠。
3: 男宠？我问你，武则天当年是干什么的？她是才人，才人就是女宠，而如今她当了皇上。
6: 怎么，大哥你也想当男宠？
3: 是啊，我还想请你老弟给我推荐推荐呢。
6: 现在恐怕时机不太好，你没看连我都……
3: 你怕什么？是怕我得宠了抢了你的饭碗？
6: 哼，不是不是，你看大哥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将来一旦有机会，我一定先推荐大哥。
3: 你见过太平公主吗？
6: 太平？见过。
3: 她喜欢你吗？
6: 说不准，她和皇上可不一样。不过……
3: 不过什么？
6: 不过哪个女人要是离开男人太久了，心自然会痒痒的。我那天试了试她，其实这也是皇上的意思。我觉得她有点把持不住，尽管后来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想起她来了？
3: 我见到她了，就在电视场外的走廊。她真是行止婀娜，仪态万方，就像一朵夜游的牡丹。
6: 大哥喜欢她？

0: 我岂止是喜欢他，我简直有点爱上他了。想个办法让我见到他，他是我的。
1: 见他？见太平可不太容易。自从驸马死了以后，除了公事，他基本上不出门。对了，上元灯节宫里演绝底戏，他肯定要去的。
0: 绝底戏？是哪个戏班？
1: 这我不知道，也没问过。
0: 你帮我做三件事：第一，打听好是哪个戏班；第二，帮我弄清楚薛少是谁；第三，演戏那天把皇上留在宫里，省得你失宠，明白吗？
1: 行。大哥要真和太平好，他可是皇上最宠爱的人，你可千万别玩过了，别像我似的。
0: 你放心，我又不是害他，我是爱他。哪个女人拒绝得了爱？只要是脑袋好，就不怕是怎么开始。你得到了皇上，我得到了公主，我们就是天下最名副其实的贵族。
2: 三天后举行上元灯节，大明宫里一片喜气的景象。上午在演脚底戏之前，太平扶着武则天来到了脚底戏的看台。
3: 母亲，您瞧，各种各样的灯可真多呀，那儿也挂上灯了。
4: 是啊。怎么了，太平？
3: 上元灯节，又是上元灯节。记得我第一次偷跑出宫的时候，也是上元灯节。一晃将近20年了。
4: 怎么，你又想他了？
3: 怎么能不想呢？那是我生命中最优美的一天。
5: 圣上，圣上，禀圣上，张昌宗在女工房哭着不出来，吵着要见您。他还说说要上吊。
4: 知道了。
2: 过了一会儿，武则天来到女红房，张昌宗正对着一幅山水画流泪。他看到武则天后，连忙跪在了地上。
6: 圣上，请赐小奴一死吧。
2: 武则天走到张昌宗面前，把他扶了起来。
4: 好好的，你又闹个什么？
6: 您不该让我绣这幅山水，它让我想起久别的故里。但是虽然贫穷，可终究还有狗吠蝉鸣相伴，不像在这宫里，听上去人声鼎沸，可终究谁跟谁都没关系。
4: 什么话呀，你有我宠着，这还不够吗？你有什么好孤独的？
6: 够了，你陪我一天就够了。我只是觉得有点寂寞，你已经很多天没来看我了。
4: 那你就直说要见我。我最讨厌别人拿死来威胁我。昌宗，你是男宠，你要做的就是要让我高兴，当然是我想要高兴的时候。别叫我为难，我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我今天就留下来陪你。好吧，你说你要干什么。
6: 我想到那城门上去看灯景，我要为武皇赐一幅长安的灯景图。
4: 行，就依你。反正绝底戏是年轻人的玩意儿，不去也罢。
2: 在脚底戏场，脚底戏已经开始，看台上坐满了皇亲国戚。相王李旦和太平坐在看台的最前头，李隆基腰间挎着长剑站在太平身后。
0: 太平，母亲不来了吗？
3: 看样子

0: 太别扭。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你干得很好，我真的很钦佩你。铲除周兴、来俊臣，全朝上下，除母亲之外，只有你有此能力。这一招大快人心呢。
1: 半哥哥，我一直以为你大隐于世，对天下事情不闻不问呢。
0: 啊，太平，你错了。你看我现在步履麻衣，早已死了那份心情。周兴这么一闹，反倒提醒了我，自己洗衣煮饭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说话不是我的所长，这一点其实从小我就意识到了。李家有你，就有了希望。
1: 你控制了自己的心情，可你无法控制别人对你的想念。你是男人，在别人眼里你就是有野心。现在只怕有人不会放过你，还顽固地把你当作敌人。而我毕竟是个女人，一旦真的出了事，
2: 还有我的姑姑，我也是李家人，也已经长大了，保护姑姑和父亲是我的责任。
1: 听听，我们还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后生。
0: 我其实最担心的是他，这孩子性格刚毅，最容易被人树为敌人。他的安全只怕真要系在妹妹的身上了。
3: 太平刚要说话，突然看见脚底戏场上表演白虎的人已经把青虎打倒在地，白虎挥舞着剑，依然像表演一样一步步向自己走来。顿时所有人都紧张起来，李隆基站在太平身后紧紧地握着剑柄。白虎越走越近，突然李隆基迅速击出一剑，把白虎的头盔挑了下来。原来此人正是张易之，他缓缓地抬起头来，额头上被李隆基的剑划出一条伤口。太平看到面前这个与薛少长相一模一样的人，顿时惊呆了。张易之向太平施了一个抱歉礼后离开了。晚上太平回到寝宫，拿出与薛少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昆仑奴面具，轻轻地抚摸着。春站在他身旁，
4: 这不可能，这真的不可能。春，告诉我，这是幻觉，这是假象。可是你也看见他了，不可能，他死了，他真的死了，他死在我的怀里，难道他还活着？他还真的活着。不错，我看见他的脸了。春，我的眼睛没有撒谎。走，我们现在就走，我们去找他，我们去西班子找他。
5: 不知公主驾到，有失远迎，受小人一拜。
1: 那个演白虎的人呢？
5: 请公主恕罪，他根本就不是我们戏班子的。他头几天才来，不懂规矩，请公主恕罪，恕罪。
1: 我没有怪他，他人在哪儿？
5: 走了，演完就走了，他连个招呼都没打。我们也在找他。
1: 走了，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哎呦，您看我这脑子。
6: 他叫张易之，跟我演对手戏，我记得很清楚。
5: 对，哎，张易之。
1: 张易之，
5: 嗯，
1: 师父，啊，您是怎么认识他的？
5: 他自己找来的，非要学艺，还送了我一大批的拜师礼，我就收下了。
1: 师父，如果您再碰见他，请他到我的府上来找我，告辞了。
5: 行，公主放心。
3: 第二天上午，张易之在客栈里正对着镜子擦看头上的伤口。张昌宗兴奋地跑了进来。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38集。半个月后，两位身材魁梧的男子穿着太监衣服来到了房灵州李显家中。其实这两位男子就是半个多月前与武三思在密室密谋的那两个死囚。他们拿着诏书和白绫，谎称武则天下旨赐李显全家速死。李显和韦氏接到旨意以后，正带着孩子们跪在地上痛哭。
1: 母亲，您这是为什么？
2: 会没事。两位，武皇为什么要杀我们？两位想过没有，圣上也许是偏信了小人的谗言，可是他能被蒙蔽多久呢？也许他很快就会为自己的失误而后悔，到时候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就会成为圣上一时失误的替罪羊，是你们亲手杀了他的儿子。武皇的悲伤将转换为世界上最恐怖的死亡。
3: 我们只是遵命行事，管不了那么多。时间不多了，抓紧吧。
1: 不，我不想死。求求他们别杀我，母亲不会杀我的，她不能杀我呀，她会后悔的。
2: 王爷，我们就认命吧。武皇是你的母亲，可是他也是天下的帝王，为了江山的稳定，他只能选择一个姓氏，以免百年之后再起纷争。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像一个皇子那样体面的死去，你不愧为我们自己的门第和血统。两位，我们自尽。

0: 下的安定，也是为了替母亲分忧。求你们把圣旨给我们，叫我们好最后的给皇上尽忠。
1: 你要他干什么？
2: 两位假太监捧着圣旨，紧张地相互看了一眼。韦氏注意到他们的表情，感觉有些不对。
0: 历来皇族赐死都要亲捧圣旨谢恩，难道你连这点礼仪都不懂？
1: 圣上没交代，圣上没交代的事儿，我们不敢擅自做主。
0: 圣上没交代，难道洗礼太监也没交代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0: 怎么可能？你们在宫中当差，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
3: 我们是刚进宫当差的。
0: 此次皇族要由五品以上侍卫执行，你们立过什么功？
1: 我们平叛有功，由安西都护调任禁军。
0: 胡说！禁军历来由世家子弟担任，什么时候朝廷改了规矩？
1: 少废话，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多了，你们这样拖延啊，是枉费心机。
0: 哼，看不到圣旨，我们难尽忠心。
1: 你们今天死定了，别自讨没趣儿。敬酒吃罚酒。
4: 别
2: 贾太监说着拔出了长剑。
0: 你们要敢越轨行事，就是死罪一条。王爷起来，起来。
4: 哎呀，爱妃啊，你别再闹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的，别说，母亲不会放过我的，他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他的亲生儿子看待。算了，让他们杀我吧，多一分拖延就多一分磨难，杀吧，我已经受够了。
0: 不对，母后还没有糊涂到把李家的天下交给别人的地步，她也没有冷酷到不能放过自己毫无野心、无害而善良的亲生儿子的地步。血，
1: 看吧。
2: 贾太监有些不耐烦，把圣旨扔在了韦氏面前。韦氏打开一看，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写。
1: 我们出来的时候主人就交代，
4: 这
1: 主人说你刁钻古怪，看来真不出主人所料，本来想让你们少受点罪，哼，是因为你太聪明了。
2: 就在贾太监拔刀的同时，武则天派来传旨的宣旨官带着一队侍卫赶来了。
5: 竹林王李显听旨。
2: 房间里，韦氏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刚要大喊，贾太监一下子把剑顶在了韦氏和李显的喉咙上。
5: 竹林王李显听旨。
2: 两位贾太监分别抓住韦氏和李显，把他们挡在自己前面，推门走了出来。侍卫们见此情景，立即拔出长剑向前冲了过来。
6: 回去，都退回去。
5: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挟持新任太子？
6: 你们得听我的，太子在我手里，谁也不要动，把剑都放在地上，
1: 放
6: 在地上，快点。再让出两匹马，要不然太子就没命了。
5: 快放，
6: 放下。
5: 就按他说的办，放下。
6: 快放！
0: 你们把剑捡起来，捡起来！
6: 捡起来！
0: 贤，快办太子令。
6: 什么？
0: 快快说呀！
6: 我说，我怎么说呀？
0: 哎呀，太子口谕。
6: 太子口谕，
0: 谋杀太子者，就地围剿，
6: 就地围剿，
0: 五马分尸，责成刑部，诛杀其五族，将侵犯父母尸首分家，悬于午门，示众七天七夜，
6: 住口！
0: 你们
6: 说了，
5: 都打死你！
6: 你们都没过来。
2: 两位假太监听到韦氏的话，更加紧张起来。他们把李显和韦氏又拉回房间。

0: 关紧了房门。
1: 二弟，赶快动手吧！你还犹豫什么？
2: 犹豫什么？我们死了没关系，可我们的父母怎么办？
3: 他们会死得比你们更惨。
1: 住嘴！
3: 圣上封显为太子，就是证明李家在朝内当道。你们谋害太子，就是公然和圣上作对。不管你们的主子是谁，他们都难逃法网。况且他们都自身难保，他怎么能保护你们的家人呢？相反，他会第一个献上他们的首级。不仅他灭了口，而且还妖了虫。谢，快再次颁太子令。二位壮士护主有功。
1: 二位壮士护主有功。
3: 免查其幕后黑手。
1: 免查其幕后黑手。
3: 各赏彩衣五百。
1: 各赏彩衣五百啊，不，各赏彩衣一千。
3: 地点出长安外任选。
1: 地点出长安外任选。
2: 早就听说你胆识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佩服你。你们走吧。
1: 二弟，别忘了咱行内的规矩，你我一世英名，咱不能让江湖的人骂咱们。
2: 我只知道江湖上最大的规矩是尽孝道。大哥，先走一步吧，我随后就来。
0: 贾太监说完，向另外一个贾太监刺出一剑，被刺的贾太监当场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2: 太子，太子妃，你们很走运，遇上了一个孝子，那就请你们恪守你们的诺言，免查幕后黑手。
3: 当然当然，壮士，请你放心，你现在就可以选地方。
2: 太子妃，太小看我了，受人之托，成人之美，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哪有见利忘义的道理？主人，恕我无能。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只能选择孝道了。
0: 贾太监拔剑自尽了。韦氏和李显失魂落魄的相互搀扶着来到院子里，跪在了宣旨官面前。
4: 念吧，庐陵王听旨。
5: 庐陵王听旨。
6: 朕年迈体弱，念子心切，召庐陵王于七日内返京，入主东宫，以尽孝道，承袭太子天命，钦此圣上手谕。
0: 太平当监国以来，每天都上朝打理朝政。五天后的早朝，太平照例坐在监国的位置上，一位大臣从列队中站了出来。
7: 臣冯炳南启奏监国，公主突厥阿莫杰里可汗为女儿希罗多公主的求婚奏折，可曾批复？
8: 我正在考虑，恐怕还要多拖些日子。
7: 可突厥使臣已经在长安城盘桓了半个月有余啊，并怨言说我大周朝言而无信，歧视外国使节，并威胁近日就要离开长安。
8: 我都听说了，这些天我也一直在忧虑这件事情，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李隆基不太合适。
7: 臣下愚钝，请公主赐教。
8: 李隆基年纪太小，难当此大任。
7: 如果微臣没有记错，皇孙已经年满十六了，正是青春勃发、英姿天纵的大好年龄啊！李氏皇族人才凋零，也只有他能担此大任。
8: 你不要多说了，隆基不合适。
0: 听到太平的话，武三思向他旁边的大臣王化元递了个眼色，王化元连忙站了出来。
9: 难道公主是抱有什么私心吗？突厥路途遥远，荒凉贫瘠，您是否在取小情而忘大义，顾念子侄而舍弃边疆百姓呢？您这样做会不会受人画柄，攻击您玩忽职守呢？

0: 自从监国辅政以来，就一直有人攻击我玩忽职守。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是抱有私心。我不能让李家硕国仅存的皇子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突厥人出尔反尔，不讲信用，难道靠一两次联姻就能平息他们窥伺大周土地财富的贪心吗？靠一个弱鸡鸡冠的少年就能抵抗他们数不清的凶悍铁骑吗？边疆的百姓有大周百万雄师的护卫，年纪轻轻的龙姬担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1: 太平的话音刚落，大臣徐坚走了出来。
2: 启禀公主，臣听说阿莫杰利可汗久居长城多年，仰慕中华文明，一直有意与我国修好，现在他初登可汗宝座就主动联姻表示善意，这正是平息两国边疆纷争的大好时机，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像阿莫杰利可汗曾经与诸位皇子结为挚友，我想一定不会加害皇孙，请公主赐旨命龙姬出塞通婚。
1: 太平没有说话。武承嗣看到武三思递过来的眼色之后也站了出来。
3: 徐大人说得对，应该速派龙姬出塞联姻。阿莫杰利新君登基，王位不稳，国内阴谋叛乱不断，他正是要减轻边境的压力，以集中兵力对付与自己争夺王位的几个兄弟。龙姬出关联姻正是向他暗示大周对他地位的体谅与支持，为他分解后顾之忧，一旦平息内反，他将永记我朝的厚恩大德，两国再也不会兵戎相见。
0: 要是他平定不了内乱呢？多年前我曾经见过阿莫杰利，此人虽然面貌威武，可是性情软弱，怕见刀兵，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他那些凶悍残忍嗜血如命的兄弟们的对手。
3: 身为皇子，上天使命的传习人，天下百姓的保护者，担负道义就应该甘冒风险，否则就有愧于万民的敬仰，亵渎了万民无私奉献的荣华富贵。
0: 但已经降为庶人，他的儿子自然失去了皇亲的名号，凭什么你们武家人只享受天命赐予的荣华富贵，而让别人替你们担负起这与天命伴生的灾难和危险呢？
1: 武三思听到太平的话，转头看着武承嗣。
4: 承嗣，听了公主的话，你不感到惭愧吗？身为大周朝的正统嫡亲，怎么可以这样推卸责任呢？武三思有本参奏，请公主命长信侯武攸宁出关联姻。
1: 武攸宁是武承嗣的儿子。武承嗣听到武三思的话，脸上流露出为难的表情。
3: 为了国家安康，我愿意奉献出自己的儿子，请太平公主给我这个向天下人昭示功德与爱心的机会。
0: 现在他们突厥国内情况不明，还是暂缓亲事吧。
5: 阿莫杰利为正统国君，民意所向，众望归心，最终会战胜违抗天命的逆臣，请公主不必为长信侯的安全而担心。
3: 即使出现意外，幽宁也不愧他的身份与血统，保家卫国的机会身为皇亲就一定要争取。我想公主明白这样的道理，请公主不要再犹豫了。
0: 好，我同意你们。
1: 第二天上午，在武三思的府里，王化元把一份彩礼清单递给了武三思。武承嗣坐在一旁愁眉不展。
4: 彩礼都准备好了吗？
5: 都按敬德王的意思备齐了。
4: 这里怎么还有稻谷百户？
5: 突厥境内的耕地谷种均来自我国，历来皇帝赐礼都要赏赐谷种以示善意。
4: 那就换成蒸过的。
3: 大哥，这会不会触怒阿莫杰利啊？
4: 三爹啊，你不是怕幽宁回不来吗？我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幽灵尽快的回来。
6: 我是担心。
4: 哎呀，你不要担心，他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阿莫杰利深受汉人礼仪的影响，明白善待使节是大国之君的风范。
6: 我是说，两国一旦成仇，幽灵会不会被扣押为人质啊？
4: 糊涂，如果退亲的话，哪有把新郎还扣押在家中的道理？
6: 大哥，你真有把握吗？
4: 我不仅有把握让幽灵平安的归来，我还有把握把太平从监国的位置上拉下来。现在挡住我们武家夺取天下只有太平。太平虽然他聪明果敢，但是他却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太重情义了，犯了治国为君的大忌。天助我们武家承袭帝位，在这关键的时刻，阿莫杰利又送来了求婚使者。
5: 景德王的计谋真是万无一失，如果太平送幽宁出关，就等于向天下人承认武家为大周正统皇储的地位，如果派龙姬出关，就是替王爷赶走了最后一个有资格继承帝位的候选人。但是微臣不明白，突厥为什么一定会发兵呢？
4: 因为阿莫杰利对李家非常的尊敬，他们一直有意想把李家扶上皇位，但是他们又不了解武家皇子的底细，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们要让他知道武家子弟的性情。程四啊，这些你都跟幽灵说过了？
6: 我告诫他了，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逞能斗勇。
4: 程四啊，武家的列祖列宗在地下感谢你们父子，武家的后世子孙也不会忘记你们为大周做出的贡献。
6: 大哥，只要能保住武家的皇位，幽宁吃些苦冒一些风险也算不了什么。
4: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送幽宁上路吧，以免夜长梦多会发生什么变故。
7: 一个月后，武幽宁来到了突厥。上午，他穿着一身突厥贵族的衣服，紧张地坐在大殿里，等待突厥可汗阿莫吉利的到来。过了一会儿，随着一声号响，阿莫吉利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武幽宁，但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坐到了宝座上。
8: 大周的和亲使者在哪儿呢？
9: 儿臣参见父皇。
8: 这个人是谁呀？我为女儿挑选皇亲做丈夫，你们怎么弄来个突厥人假冒充数啊？
9: 我不是突厥人，我是大周则天大帝的侄孙长信侯武幽宁。
8: 那你怎么不穿大周的朝服，改换突厥的装束？
9: 我是想表示对贵国的倾慕之情，同时向您表示我的忠心，我决心和公主永结百年之好。
8: 怎么我从你的身上就看不出一点大国皇子的气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39集。一个月后，武承嗣的儿子武攸宁奉太平的旨意来到突厥，与突厥可汗阿莫吉利的女儿和亲。上午，在突厥的会客大殿，武攸宁穿着一身突厥贵族的服装走到了阿莫吉利面前。
1: 儿臣参见父皇。
2: 你怎么不穿大周的朝服，改换突厥的装束？
1: 我是想表示对贵国的倾慕之情，同时向您表示我的忠心。我决心和公主永结百年之好，终生做您的臣民。
2: 多年以前，我留居长安的时候，与大唐王子们交往过甚，他们人人高贵非凡，时刻不忘记做一个大国皇子的礼仪与风范。他们令我折服的，恰恰是作为天之骄子的桀骜不驯和英武果断，甚至连太平公主都有不让须眉的智慧与勇气。怎么我从你的身上就看不出一点大国皇子的气度？
1: 我
2: 行了行了，既然来了我也就将就了。哼，谁让大唐已经易主了呢？
1: 尊敬的可汗，请您不要把我友好的善意举动理解成怯媚与软弱。我千里迢迢赴漠北，是为了迎娶您的女儿，使两国永结秦晋之好，化刀兵为玉帛，而不是为了遭受您的羞辱和讥讽的。
2: 是吗？那你娶得了我女儿吗？
1: 我来此已经数日了，一直遭到冷遇，

0: 果您没有诚意与我国通婚，那就让我回去吧。
1: 我女儿要嫁的是真正的豪杰，我是怕她不满意，有损两国的关系。
0: 那就请公主出来与我见面，如果公主看不上，我也会有自知之明，知难而退。回朝后自当禀明天地，让他派一个大都的豪杰来承前你的女儿。
1: 那好，传公主上殿。
2: 传公主上殿。
3: 参见父王。父王，这就是您为女儿选的夫君吗？
1: 是啊，你觉得满意吗？
4: 阿木吉利的女儿上下打量着武幽宁，
3: 我看她仪表非凡，气度不俗，又肯屈尊穿我们突厥的服饰，一定是个明理懂事的聪明人。
1: 既然连我的女儿都不反对，那我就依了你。准了，传于天下，另选良辰吉日完婚。啊，
0: 多谢可汗。请问可汗是否查点过我带来的彩礼啊？
1: 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先举行完订婚礼。
0: 啊，我正是这个意思。依我们大周的朝规，只要双方互换彩礼，就算完成了订婚仪式。
1: 可你已经改换了突厥的朝服，自愿做了突厥人，那就得按突厥的规矩办。
0: 遵命。
4: 这时一个仆人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放着两碗酒和一把匕首。
1: 我们的规矩是夫妻双方订婚，双方都要割破手腕，然后把血滴在酒里，然后你们交换喝下去，表示血肉从此相连。
0: 这算什么规矩啊？我在长安城的时候从来没人告诉我。
1: 那我现在告诉你，请吧。
4: 武幽宁不情愿地拿起匕首，在手腕上比划了两下，又胆怯地把匕首放在了托盘上。
0: 这怎么割呀？
4: 见到武幽宁的样子，阿莫吉利的女儿拿起匕首，把刀锋插进了袖口里。
0: 这手腕上有好多重要的血脉，割不好那是要出人命的。
3: 这样才能检验出两个人相爱的决心与诚意，血流的越多，越表示两个人情深意浓。
4: 公主说完，用匕首一划，一股鲜血流到了酒碗里。
3: 公子，请吧。
4: 武幽宁再次拿起匕首，却怎么也下不了手。阿莫吉利看到武幽宁的表现，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5: 什么人就敢来盯着我？
6: 胆小无礼！
5: 我打算把女儿嫁给李姓王朝，是因为我崇敬李家的热血男儿、英雄豪杰。怎么连你这样的无名鼠辈也敢来冒充皇族？你不仅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上天。来人，
7: 在，
5: 给我拉下去！
7: 走，干！
5: 你们武家小门小户，缺乏帝王风度，就连娶亲这样的大事，都吝啬钱财。你们送我的稻谷都是隔年发了霉的，种到田里不能生长。送给我的金银器具都是下等的烂货，不是真正宝物。送给我们的绸缎又稀又薄。我要给女儿找一个真正的皇子成亲，他们却派来你这么一个地位低下的新贵。为了惩罚你们的非礼，我决定率大军去讨伐你们，为天下真正的帝王恢复地位和名誉。你回去吧，回去告诉武则天，让她在长安城底下等我。
4: 阿玛吉利要出兵攻打大周，正是中了武三思的计谋。半个月后，太平接到了突厥可汗阿玛吉利的宣战书，情急之下，他把文武百官全都召集到勤政殿商讨对策。这时身患重病的武则天躺在龙榻上，有几个太监抬了进来。大臣们看到武则天全都跪在地上，太平连忙走下金阶，扶着武则天坐在了龙椅上。
3: 母亲，您怎么不在寝宫休养？
8: 什么都别说了，
7: 都知道了。平身。
8: 请武王保重身体。
7: 幽宁回来了吗？
9: 流落漠北，生死未知。
7: 你们送他出去的时候，就从未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3: 母亲，我想现在已经改朝换代，应该送武氏皇族的嫡亲。
7: 婉儿，再把阿摩竭力宣战书的第四条念一遍。
3: 是。以威见寒门冒充皇子骗取婚姻，不仅辱没了可汗，也辱没了上天。
7: 阿摩竭力自幼与诸位皇子交好，与大唐结下了莫逆之交，如今边关冲突不断，全因为他对大周不满，有意辅助李姓复国。你们把幽宁送去，不就等于承认李姓皇族失去了宗亲地位，给他们送去了战争的口实吗？
8: 臣等知罪。
7: 婉儿，宣旨。
3: 是。宣旨，全体朝臣思虑不周，不能辅佐太平公主亲临朝政，致使情势日益恶化。按律七品以上官员均降职一等，罚半年薪俸。项王李隆基身为皇子，不能担负道义，贬为荆州刺史。
10: 母亲，我为了亲情而没有听众臣的劝告，损害了江山社稷，罪责应该由我一人承担，请不要处罚他们，更不要处罚隆基。
4: 武则天没有说话，挥手示意上官婉儿继续念。
3: 太平公主主政失职，从即刻起停止监国，削去蔡邑500，钦此。
7: 你还是不能让我放心啊。从今以后，我就把病榻设在这儿，直到大周这次渡过难关。
11: 武皇，这使不得呀，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8: 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11: 您是我大周的。
7: 大周，大周现在风雨飘摇，没了江山，哪来我武则天？严令河北各路节度使加紧城防，推缓突厥进逼速度，急调全国兵马迅速集结，选一良将出师讨伐。
4: 武则天说完，武三思立即跪了下来。
12: 儿臣不才，愿为您分担忧虑，率军出征。
4: 武则天没有理会武三思，转头看着站在他旁边的上官婉儿。
7: 贤，快回来了吧。
3: 贤已经过了应州，这一两天就能进京了。
7: 武三思，你起来吧。武大人，你听见了吗？
12: 请姑妈允许我辞官。
4: 武三思的话音刚落，武承嗣也跪了下来。
13: 请武皇恩准我辞官。
4: 武承嗣说完，大殿里所有的武姓大臣都跪在了地上。
8: 请武皇恩准。
7: 你们为什么要辞官？你还算是我大周朝廷最器重的大臣。
12: 是啊，我是朝廷最器重的大臣，可是显一旦登基，我就变成了朝廷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我是您的侄子，是武姓皇族的领头人，是您江山最得力的捍卫者。李氏家族一旦恢复社稷，我将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他们将置我于死地而后患。失去了您的庇护，失去了正统名分，我将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显，

0: 懦弱，办事荒唐。第一，他无法继承您英明开创的大好局面，只能使江山社稷重新沦为那些奸邪小人角逐野心的猎场。第二，
1: 武则天听着武三思滔滔不绝地说着，忽然他眼前模糊一片，隐约看到站在旁边杆子上的鹦鹉惨叫两声后翅膀被折断，接着摔在了地上。
0: 请姑妈允许我辞官。
1: 跪在武三思身后的武姓大臣们哭了起来。武则天听到哭声回过神来，他发现鹦鹉并没有死，依然完好无损地站在杆子上。
2: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鹦鹉折断翅膀死了。武大人，
0: 在。
2: 你可不可以帮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梦太凶险了，鹦鹉象征着我们武家。姑妈，这是上天被我们悲惨的未来所震动，上天用这个梦唤起对于我们武家子侄命运的关切。上天在告诫您，如果您历险，武家的子侄都要死于非命啊。
1: 武姓大臣们再次哭了起来，大臣狄仁杰连忙走出列队。
3: 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武皇，鹦鹉象征着您，也象征着大周朝的江山社稷。它的两只翅膀，一只代表着武家，一只代表着李家。您只有保护好这两只翅膀，您和大周朝的江山才能稳定，才能够鹏程万里，永不坠落。
2: 武大人，你听见了吗？武李本是一家，你现在的这种担心只能加重矛盾，造成不必要的争斗。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你给我制造了太多的麻烦。再说，谁说我要立显为太子了？我就不能看看我的亲生儿子吗？你站起来，我不可能准你们辞官。
4: 遵旨。
2: 三思，你上来。太平，夜过去。
1: 太平疑惑地看了看母亲，然后和武三思一起走到了他面前。
2: 你们现在站在大周朝最神圣的地方，在文武百官面前盟誓，保证在我死后以兄妹相待，永不相残。
1: 太平与武三思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跪在了地上。
2: 记住，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你们所有的人都说永待我，永待大周朝，可你们每一个人都有私心，连我的亲人都不例外。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永待。把昌宗抬上来。
1: 武则天的话音刚落，几个太监把面色惨白软弱无力的张昌宗抬了进来。
2: 他已发下宏愿，向上苍代我赎罪。我的病一天不好，他就一天不吃饭。他甘愿成为祭品，呈现给神灵，他才是真正拥戴我的人。
1: 第二天早晨，李隆基就奉旨前往荆州。太平依依不舍地把李隆基送到了长安城外。
5: 我会想办法让你尽早返京的。
6: 我很想回到您的身边，我一生都感激您，都会记住您对我的关爱。只要您需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0: 我需要你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保护好你自己，不要太鲁莽了。你是我们李家唯一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
1: 为了您，我会保证自己的。
0: 上路吧。
2: 中午，李显和韦氏一家人坐着马车已经回到了长安城。13岁的女儿安乐看见长安繁华的景象，和弟弟从轿子里钻了出来。
3: 让我看看，快！
4: 爸爸，这里就是长安城吧？这里真像妈妈说的那么好玩吗？
3: 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一旦住在里面，就没时间玩了。
5: 要不然你就只是玩，其他什么事也别干。
4: 你们俩真怪，刚才一路上盼着来长安，可我们到了，你们两个又心事重重的，真是不明白。
5: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
2: 晚上，太平无助地站在长安的城楼上，俯视着整个大明宫。张易之走了过来。
6: 卑职张易之拜见公主。
0: 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
6: 公主知道，我在我该去的地方。
0: 我被免去了监国。
6: 我知道了，既然公主是性情中人，那么被解除监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6: 因为公主的一次外交上的疏忽，受突厥一口时犯我边境。
0: 龙姬是我们李家唯一的财富，是我哥哥在这大明宫里最珍贵的挂念。我爱他，我怎么能够忍心将他的幸福当作一件御敌的武器？难道政权的巩固就必须以亲情作为代价？现在连龙姬都走了，李家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大明宫里。
6: 您的皇兄显不是回来了吗？
0: 那又怎么样？无非像父亲一样，又一次成为母亲的傀儡。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你懂吗？
6: 我懂。
0: 易之，你懂得真情吗？
6: 我懂，易之就是为真情而生的。
0: 你说过你爱我，这是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我从来就不说谎。
2: 太平看着张易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
0: 你带我走，我们离开这儿。这大明宫已经不值得留恋。我们去洛阳，去游历天下所有美景。总之，我们离开这儿，只有你和我。答应我。
2: 张易之皱了皱眉头，他没有想到太平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挣脱开太平的手，转身背对着太平。
6: 公主，您还是忘不了长相守，您还是在想着薛少。
0: 这和薛公子没有关系，我在和你说话，在和张易之说话。易之，你给我这一生带来的是我从来就没有过的。正如你说的那样，爱情就是此刻的融洽和幸福，我要把这此刻延续下去，我要把幸福延续下去。这和长相守没有关系，这不是长相守。
6: 这正是长相守。公主，如果此刻被无限制的延伸，那就没有了此刻，它和明天、后天、明年甚至后年就没有了区别。这正是薛少时的妄想。公主，我不是薛少，我也不会像他那样生活。你想想，幸福和平庸的区别是什么？幸福是偶然的、短暂的，所以他才声势浩大，所以才值得珍视。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40集。晚上，被免去监国的太平和张易之站在长安城楼上，太平失落地俯视着整个大明宫，请求张易之带他离开长安。
1: 为什么要离开大明宫呢？这是一座多么值得留恋的宫殿，他时刻在动员着一切险恶，在锤炼着您的智慧。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在这里充分体验成功的快乐。
2: 我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我爱你。
1: 那就请公主把我当作张易之去爱。
2: 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是张易之？
1: 张易之目前是一个满足的人。
2: 母亲，满足。
1: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可笑，可这是我目前的心情。公主，我想象中爱情最优美的形式，不仅在于厮守的快乐，还包括了离别时分的思念，以及重逢时的忘情与喜悦，甚至还包括了不能按时赴约的短暂遗憾。而在您这儿，我找到了这一切。公主，你让我体验到真正的激情和快乐，这正是我想要的爱情。
2: 这么说，你就永远满足自己的身份？
1: 会不会永远满足，我不知道。可是我目前的身份带给我一种自由，而自由正是我所希望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元素。公主，如果说从大明宫里走出去对你意味着更精彩的生活，而对我它却是一种倒退。我知道你可能鄙视这一切，可这正是我目前的心境，请公主尊重它，它是我的一部分，它也应该成为你爱的一部分。
2: 这么说，你不会和我一起走？
1: 起码现在不可能。公主，我爱你，但我不敢保证我能让你永远幸福，永远像现在这样。我劝你也不要这样心血来潮，为了感情你已经饱受其苦。
2: 你真的爱我吗？
1: 真的。
2: 那你大声说，我要他们都听见，这对我很重要。
1: 我爱你。
2: 大声。
1: 我爱你。
2: 再大声。
3: 我爱你。
0: 深夜，在武则天的寝宫，太监德顺正站在武则天床边打盹儿。重病的武则天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她环视四周，发现自己一下子有了精神，猛地坐起身来。
4: 德顺。
5: 圣上，奴才该死，你要点什么呀？快躺下，快躺下。
4: 我要昌宗。
5: 哎呀，这是怎么了？
4: 我要昌宗啊。
5: 我给您找去啊。
4: 你不看见我好了吗？
0: 武则天不顾太监们的阻拦，向熏风殿的院子走去。在熏风殿的院子里，张昌宗正在以绝食的方式为武则天祈求早日康复。此时他已经被饿得奄奄一息。武则天兴奋地来到张昌宗面前，眼圈红了起来。
4: 你看，你看，我好了。昌宗，昌宗，多亏了，多亏了你呀。
6: 圣上，你还是赶紧回去吧，这儿风大。
4: 别说话，你们还站着看什么？还不赶快把他抬下去穿御衣啊。
3: 穿御衣。
0: 两天后的早晨，张昌宗正有气无力地躺在熏风殿的药浴池里，张易之走了进来。
1: 云帝。
7: 大哥，你可来了。
1: 天帝，恭喜你啊，你现在是？
7: 恭喜我什么呀？大哥，你出的这叫什么主意呀？这不是明摆着玩命呢吗？你看看我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下回再有这事儿，你来吧，我不能为争个宠连命都搭进去了。
1: 争宠？贤弟，你现在可以停止争宠了， 你知道那天你指了件什么品服吗？紫色，正二品上。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咱们张姓也因为你成了贵族了。
7: 啊，真的不是贵族了？那我还在这泡什么药草啊？我得吃饭，吃了三天三夜我都饿疯
1: 了。你急什么？这药浴可是圣上亲赐的，为的是给你补补元气。
7: 是吗？那我再泡会儿。大哥，太平公主那儿怎么样了？
1: 不是很好。
7: 哎呦，怎么又不好了？
1: 他要我和他私奔。哼，他真的爱上我了。
7: 这不是好事吗？公主爱上了大哥，这不正是你一直所希望的事吗？
1: 可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就为了娶门亲？
7: 可是你所娶的是当朝的公主吗？
1: 公主又怎么样？看来她已经决定不再在长安待下去了，那不就成了第二个李旦？一个死了心气的皇子，只会比一个稍有野心的平民活得更加乏味平淡。一个自愿从高处下放的人，他的心里恐怕早就没什么指望了。
7: 但他毕竟不是平民，他有万贯家私和数不清的财富。
1: 财富？当初如果仅仅为了财富，我根本不用到宫里来。我要的是什么？是光荣，最高贵女人的快感，是巨人之上的迷人感觉。最高级的统治莫过于操纵别人的爱情，这是比占有万里河山还要辉煌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内涵。
7: 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要继续追寻这迷人的感觉。最让我兴奋的是，这里还有仇恨。你没看见大明宫里全朝上下对你我越来越大的鄙夷和仇恨吗？靠我们的魅力战胜这仇恨，将是我最大的快乐。
7: 那太平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当然要继续爱他，因为他的确值得我去热爱。爱他，但是不等于专情于他。贤弟，你要记住，一旦我们属于了一个你，那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沉浮交给了他人的运气。
0: 庐陵王李显已经返回长安担任太子。上午，李显的妻子韦氏来到福心岛，正坐在船舱里看着几个孩子们玩耍，他的女儿安乐公主走了进来。
8: 母亲，您刚才说什么？
9: 我是说呀，我小的时候就总和太平公主在这个湖面上泛舟。
8: 您总是左一个太平公主右一个太平公主，当初我们在房中受苦的时候她在干嘛？还不是同大家一样在这长安城里醉生梦死。
0: 安乐刚要转身走出去，忽然看到不远处的湖面上停着一条船，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正站在船上。
8: 母亲，他是谁？
9: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张易之。
8: 张易之，果真俊朗飘逸，怪不得人人都把他挂在嘴边。
0: 安乐一直注视着张易之，张易之也正微笑地看着安乐这边。
8: 母亲，您说他在看谁？
9: 当然是看你了。看我做什么？人老色衰，再也不比从前了。
8: 母亲，我喜欢他。
0: 两个月后的下午，武则天坐在寝宫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新长出来的黑发，几个大臣站在她身后，正在听上官婉儿念着突厥与大周交战以来的战况。
8: 景德军全军覆没， 节度使杨齐庄下落不明，幽州全境已为突厥所占，阿莫竭力于幽州设讨逆都督府，自封讨逆都督，四处传发檄文蛊惑人心。怀来军节度使慕容玄泽率部重5000投敌，冀州刺史李孝威献城投降，敌军声威大壮，兵分三路同时进袭平敌军、清夷军及武化军。突厥南下时正值秋收季节，百姓不及收割就纷纷避难，而各州城难以添补给养，已有15座城池不败自破。更有胆小怯战官员以拥戴李唐复国为名，纷纷复逆投敌。此刻黄河以北人心惶惶，军心涣散，已经危在旦夕，请圣上早做定夺。突厥一旦袭破赵州、沧州防线，就将直取黄河，而此段黄河水流平缓，无险可据，极易渡过。到那时
10: 有事儿啊？
11: 在，
10: 给我拿几个核桃来。快去呀！
11: 是。
10: 你们继续说。
12: 天兵西路总管张仁愿已渡过黄河，与突厥军刚一交战，即全军溃败。天兵东路总管沙比忠义回避敌军锋芒，已移师西进，自行于益州设防。
0: 德顺拿了几粒核桃，武则天一下子用牙咬开了坚硬的核桃，大臣们都愣住了。
10: 这真奇了，竟然长出两颗新牙。
5: 圣上，您快拿个主意吧！天兵中路军大元帅武延秀，他迟迟不肯渡河呀。
10: 我都听见了，你们慌什么？大仗胜败是常有的事，看你们慌慌张张的，还不如我一个女人。武延秀不听话，就把他调回来，派人去接替他。
13: 可圣上，朝廷已经无将可派了，而突厥眼见着就要渡河了。
10: 无将就从兵中选，无兵就从乡下招，你们急什么？统统给我下去，明天早朝再议。德顺，再给我拿几个核桃来。
5: 是。
0: 韦氏自从回到长安之后，就与张易之好上了。两天后的晚上，韦氏与张易之再次相约，来到了芙蓉客栈。房间里，张易之一直深情地看着韦氏。
9: 别这么看着我，我已经老了。

0: 下在于你眼角那几缕似有若无的皱纹，以及塞北的诗意在您的眉宇之间布下的隐隐怨意。您很美，真的很美，因为您没有宫中盛行的优越神色，所以就更美更独特。
1: 一直你真的喜欢我，没有骗我。
0: 如果我不是真的喜欢您，我就不会舍弃圣上的宠幸跑到这儿来同您幽会。再说如果我是在欺骗您，您以为我能从您身上得到什么？
1: 是啊，我有什么好骗的？我只希望你在太平那儿不会说同样的话。
0: 我当然会说同样的话，因为她的确可爱，她跟你一样很美，只是属于不同的领域。怎么，您吃醋了？
1: 一直，你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你是我今天的全部意义。至于明天，我都不知道自己将身居何处。
0: 明天您还会在宫里，并将成为一国之母，是万民敬仰的光荣的皇后。
1: 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你知道我丈夫是谁，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又会被贬出了京城。
0: 不会，难道您就情愿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您丈夫的造化？您是那么聪明。
1: 我当然不情愿，可是你更了解圣上以及他对于其他女人的敏感。
0: 那您就学圣上当年的样，把您的聪明才智借给您的丈夫。如今天下千呼万唤李家接班，而眼下正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李家唯一的传人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只要他能把握住，那么就连武家的人都会慑于他的威信的。
1: 什么机会？
0: 您知道近日以来突厥大军长驱直入，势不可当。如果太子显您的丈夫能够挺身而出打败侵略者，那么
1: 显他去打仗，他甚至见了匕首都会发抖的。
0: 您错了，他的存在就是力量。您知道突厥发兵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匡复李家王朝，他怎么可能真刀真枪的同显干呢？如果显能够亲自领兵出征，这正是向天下表明了李家还朝主政的人选和力量。这不但在国内是众望所归，这也正是突厥可汗所乐于见到的。况且朝中还有那么多李唐的骁勇将士，他们能不拼死呵护太子的安全，保存着李家最后的一线希望吗？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我说过我不仅仅是个男主。
1: 是啊，如果没有人愿意为我偿还这20年荒废的岁月，我也只好自救了。天下不止一个不让须眉的女人。
2: 第二天早朝，武则天穿着一身戎装来到勤政殿，让在场的所有大臣都为之一振。她神情肃穆，仔细地观察着每个大臣的表情。
3: 婉儿，
4: 在。
3: 这是第几天了？
4: 第三天了。
3: 还没有人应召挂帅吗？
2: 上官婉儿站在武则天身后没有说话。
3: 你们是想让我一个女人去征战吗？
2: 武则天逐个看着站在下面的大臣们，每个大臣都低着头不敢直视武则天的目光。
5: 启禀圣上，益州防线已被攻破，杀死忠义将军下落不明，益州刺史武敬辉困守孤城50日，又与敌军争夺内城，几经交锋孤立难支，最后坠城而亡，以身殉国。
3: 你们都听见了吗？再报一遍，
5: 益州防线已被攻破，沙市忠义将军下落不明，益州刺史武敬辉困守孤城50日，又与敌军争夺内城，几经交锋孤立难支，最后坠城而亡，以身殉国。
3: 婉儿在追封武敬辉为忠文侯，配享宗庙。
5: 遵旨。
3: 也许他是我们大周最后一个忠臣了，难道我们大周就真的没有人了吗？
2: 听到武则天的话，太子李显从列队走出来，跪在了武则天面前。
0: 武皇，儿臣愿为您分忧，带队出征。
2: 大臣们都诧异地看着李显，武则天也看着他，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3: 好，不愧为我的儿子，母亲现在就封你为天兵道行军大总管，全权调配关中大军，明天就率兵出征，母亲要亲自把你送出长安。
0: 多谢武皇的信任，儿臣一定不辜负武皇的重托，谢武皇恩准。
2: 狄仁杰被李显的勇气所感动，他上前一步跪在了李显旁边。
6: 武皇，我一生与文稿为伍，纠缠于琐碎的公文政务之中，一直对您的信任与恩宠深感不安，现在国家危难，也正是报答您赐予我莫大荣誉的最好时机，我愿与皇子同甘共苦，共赴疆场，弃笔从戎，建下盖世功勋，臣愿以老迈之躯效仿先贤，恳请武皇赐给老臣这个成就美名的机会。
3: 好，
6: 谢武皇恩准。
2: 狄仁杰的话音刚落，一位年迈的大臣也出列跪了下来。
6: 臣曾为先帝征战边疆多年，虽不帅才，但了解突厥人的习性战法，现在太子以文弱之身慷慨赴敌，使我对自己的年迈丧志而深感惭愧，我愿意率全家子孙一同随同皇子出征。
3: 好，
7: 启禀圣上，我整日满身戎装在殿前装点门面，实在有愧这身装束，请武皇赐我真正的英武尊严。
3: 好，
0: 武皇，老臣愿往。
8: 武皇，老臣愿往。
0: 臣愿往。
9: 臣愿往。
0: 报效边疆。
9: 臣愿往。
10: 老臣也愿往。
11: 老臣也愿报效疆场。
2: 第二天早晨，在勤政殿外的广场，武则天亲自为李显及数万名将士送行。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41集。晚上，太平公主正坐在房间里看书，张易之鼻青脸肿地被两个仆人抬了进来。太平看到张易之的样子，连忙和春为他擦洗伤口。
1: 屈大婶，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2: 我被人给打了。
1: 打了？是谁？谁打你？
2: 这朝里有很多人要打我。
1: 我问你，是谁打的？
2: 怎么，公主是想替我报仇？
1: 那是我的事，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说话呀。
2: 春，你先下去吧。
0: 春看了看太平，走出房间。春离开后，张易之勉强站起身，吹灭了蜡烛。
2: 我和如夫人好过，是在您之前，她爱上我了，所以她嫉妒您，所以她只能打我，拿我出气。
0: 听到张易之的话，太平顿时惊呆了。
1: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您从来没问过我。
1: 那你也应该告诉我，你不该欺骗我。
2: 如果公主认为这就是欺骗的话，那在认识公主之前，我就已经骗过您很多次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爱我？
2: 因为我爱你啊。
1: 你不爱，你连对爱情最起码的忠诚你都没有。
2: 公主以为爱情需要忠诚吗？
1: 你难道认为爱不需要忠诚吗？
2: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公主，你以为什么是忠诚？
1: 忠诚就是忠于自己的感情。
2: 怎么表现？
1: 就是把你的感情和身体全部交给对方。
2: 就像监狱禁锢囚犯那样。
1: 这不一样，那是强制性的，而忠诚是出于对情感的自愿。
2: 心甘情愿的放弃思想跟行动的自由。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只要你心中有爱。
2: 那我理解的爱跟公主有区别。公主所说的爱需要遵守纪律，而我却正好相反。我认为爱更需要自由，因为爱就是快乐，是生命燃烧的激情，是自然最本质的冲动。公主，您见过在荒野间燃烧的熊熊烈火吗？它看上去是何等的狂放，何等的浪漫与壮美。然而如果你把它放在灶里，那它只能用来烧饭取暖，彻底失去了燃烧的魅力。公主，激情是不可以被强迫的，尽管以忠诚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您母亲可以要求她的大臣们忠诚，但那并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责任。爱不需要忠诚，忠诚只能扼杀爱情优美的浪漫。
1: 那你所谓的自由，就意味着对爱情的背叛。
2: 自由并不等于背叛，公主，其实我刚刚完全可以选择骗你，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只要诚实就无所谓背叛。
1: 在这宫里和在这城里，你和谁还有过关系？
2: 公主，如果你一定想知道的话，那你
1: 不要说了。
0: 太平点亮蜡烛，直直地盯着张易之的眼睛。
1: 你看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忘掉你的理论，不要惧怕伤害我，你有选择的权利。
2: 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谢谢公主救我，虽然我知道您不相信我的话。公主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如果您原谅我就来找我，如果不原谅，那我祝公主好运。
0: 张易之说完向外走去，他推开房门，发现门口已经站满了侍卫，他转身诧异地看着太平。
1: 你知道我是谁，你必须对我忠诚，从今以后你哪都不许去，必须在这儿养伤。
0: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在控鹤府，张昌宗穿着一身羽毛衣服，在一幅蓝天与白云相间的图画前，坐在一只木质的仙鹤上吹箫。张昌宗看了看对面愁眉不展的二十几位大臣，突然停下来看着躺在长椅上的武则天。
3: 我累了。
4: 那就过来歇会儿。
3: 我都吹了一整天了，嘴都吹干了，不吹了。
0: 听了张昌宗的话，武则天转头看着那些大臣，
4: 你们都写好了吗？
5: 启禀圣上，我们实在写不出来。
4: 那你们能干什么？
5: 我们只会写道德文章，我们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训练，这些应景之作我们实在写不出来。
3: 哼，从一早上起他们就开始啊推三阻四的，一会儿说无从下笔，您都让我穿上雨衣骑上了仙鹤，一会儿他们又说无法想象，您把这蓝天白云都给他们布置出来了，现在可倒好，他们又自忍无能了。哼，
0: 张昌宗说着走到那些大臣面前。
3: 武皇这几天心情好，咱们做臣子的就应该添喜助兴，你们不给武皇添点堵，你们心里就难受是怎么的？啊，
4: 他们呢，根本就是一群缺乏才情、徒有其表的庸人，整天只会跟那些枯燥乏味的文稿打交道，还自称是风流才子。
3: 我看他们呀，不是拟不出来，是根本就不愿意拟出来。哎，你们是不是讨厌我呀？啊？武皇，你看，他们讨厌我。
4: 你们不喜欢昌宗，就是不喜欢我，那可不好。
6: 武皇，恕我们无能。我们自幼苦读诗书，总想着有朝一日以满腹之才为朝廷效力。我们千里迢迢赶来，辅佐您，可没想过您让我们干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幼所受的圣人之教诲全用不上，而圣人的教诲也不允许我们附庸这些轻薄小人来玷污您的清明。我请您。
4: 行了行了，我一辈子听的全是这样的冠冕文章，早就听腻了。陪了你们一天我也累了。看到这株香没有？想烧到尽头还拟不出来，就全部免职。
7: 太平公主到。
4: 太平，你来的正好，看看你推荐的这些才子，连这么一首诗都拟不出来，全是一群废物。
8: 母亲，他们不是拟不出来，他们是羞于写这样的诗。
4: 我说也是，他们是存心和我闹别扭。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他们呢？
3: 哎，您刚才不是传些口谕说香要是烧到尽头了他们还写不出来，就把他们全部免职，现在这香……
8: 母亲，您真的这样说过吗？母亲，您不能这样做，您正在抛弃耿直豪迈的忠贞之士，母亲一生清明勤勉，到了晚年更应该自律。当年酷吏制度盛行之时，每天有上百人进京告密，而现在又有多少鬼迷心窍、阿谀奉承之辈利用您的闲情逸致来偷取荣华富贵呢？前几天我就得到消息说张昌宗一下子就封了50多个姓薛的人的官职，有的人甚至是又聋又哑的残废， 就因为他接受了一个姓薛的无名鼠辈的贿赂，而又把这个人的名字给忘了。现在控鹤府有几十名男宠，他们的势力一个比一个大，造成朝臣们极相邀宠，又有多少无赖争相效仿？右监门卫侯翔每天在宫门外向上朝的大臣们炫耀自己仪容俊美，洋务硕大，要求进控鹤府当差。现在朝风日下，造成的危害比当年大兴酷吏之时更为严重。
4: 婉儿，记下来。太平公主大胆直言，进谏有益，赏各色才景百匹。长宗，你怎么能滥用我的信任呢？把你封的那些官全给我撤了。好了，事不做了，你们都下去吧。
0: 半个时辰后，太平回到府里，他发现张易之不见了，就把服侍张易之的仆人找了过来。
8: 张易之去哪儿了？
9: 公主，小的不知道，小的真的不知道啊。
8: 你是他的贴身侍从，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呢？你在骗我。
9: 小的不敢，没有，小的不敢，哎呦，小的不敢。
8: 你知道你骗我是什么罪吗？死罪。来人，把他拿下去，交给刑部。
9: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公主。
8: 那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9: 他在香园宫。
8: 去干嘛？你不用怕，说了我就饶了你。
9: 他和太子妃去见面了。
8: 和谁？
9: 太子妃。
8: 他去过几次？
9: 常去。
8: 什么时候开始的？
9: 从太子妃一回到长安，他们就
8: 你给我起来，带我去。
9: 公主，小的实在是不敢的。公主
8: 起来。
9: 公主，
8: 带我去。
9: 公主，小的不敢，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公主。
0: 在香园宫，韦氏与张易之缠绵之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一缕阳光透过窗子照了进来。
10: 太阳，长安的太阳，好久没有无牵无挂地享受阳光了。
0: 张易之穿着一身睡衣走到韦氏身边，含情默默地看着她。
11: 您真美，咱们再待一会儿好吗？
10: 算了，我还是放过你吧。要不公主要和我反目为仇了。
12: 公主，您不能进去。公主，公主，你不能进去。
11: 他来了。
0: 太平走进房间，冷冷地看着韦氏和张易之。韦氏看到太平，尴尬地笑了一下。
10: 太平，你来了。
13: 韦姐姐，自从你们回来，我这大概是第二次见到你。我哥哥回来了吗？
10: 还没有。听说他挺好，捷报频传。
13: 既然我哥哥出征在外，为国家浴血奋战，你就应该多替他想一些，检点你自己的行为。你是太子妃，有夫之妇，我想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为父之道吧。
10: 我当然不必由你来教我为父之道。相反，这十多年的生活让我比谁都有资格谈论妇道。告辞了。
13: 韦姐姐吃过苦，就更应该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不要不顾廉耻地挥霍掉自己的名声。
0: 韦氏已经走到门口，但听到太平的话，又转身走了回来。
10: 廉耻？我简直不敢相信，如今这宫里还有人谈论廉耻。你母亲守着空鹤府72只雄鹤，你太平公主府以供养门客而声名远扬，请问这算不算不讲廉耻？至于名声，我是保持住还是由着性子挥霍掉，那是我自己的事。 太平，我流落在外十几年，你们谁来看过我，哪怕是问过我，更不要说替我着想，包括你这个所谓两小无猜的挚友，现在竟然来质问我。你知道你自己的哥哥是什么样的男人，我能跟他到现在已经是你们李家的福分，所以我请你闭嘴。就在刚才我还在感叹可以无牵无挂地享受着长安的太阳，没想到竟然是你第一个来破坏我的心情。你该不会是爱上他了吧？
0: 韦氏说完离开了。太平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张易之不紧不慢地穿着衣服。
8: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6: 没有，你不是都看到了？
10: 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怎么能这么无耻？
6: 公主对我无所谓恩，我对公主无所谓义。至于廉耻，公主您忘了，廉耻对一个男宠来说不过是一件奢侈品吧。
10: 你给我闭嘴吧，我已经厌倦了你的这一切，你的借口，你所谓的道理，你所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你自己开脱。
6: 开脱？开脱什么？我真不明白。
10: 你应该明白，你忘了你对我所说的这一切吗？你的山盟海誓，你的甜言蜜语，难道这一切仅仅是玩笑，都是儿戏吗？
0: 张易之走到太平身边，不顾太平的挣脱，抓住了他的手。
6: 太平，太平，我爱你，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从前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爱上公主是我的福分，至于山盟海誓，那只能是我的奢望。我总是在提醒自己，那不是属于我的语言，因为我没有资格。

0: 对他是一个秘密，有时候他甚至是一种伤害，因为背叛爱情是我分内的事儿。
1: 可是你完全可以拒绝。
0: 拒绝？请公主设想，当太子妃吩咐我去赴约的时候，您指望我说不，并且向他进一步解释说我爱上了太平公主，您能够想象我将听到怎样赋予侮辱性的笑声？难道我连这样一点点保卫自己内心真实的自由都没有？公主，当您在盛怒之下指责一个男宠不忠的时候，您是否能试图了解一下他此刻的心情？
1: 你转过身来，你回答我，你是否也爱他？
0: 公主，我是个男宠，而他是太子妃，他要我说爱他，我就只能说爱
1: 他。你这是在逃避，请回答我，爱或是不爱？
0: 我不知道。
1: 这么说，你有可能也爱上他了？
0: 我有可能爱上很多人。
1: 难道你就从来不控制自己的感情吗？
0: 不控制，控制感情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蔑视。
1: 难道你也不知道你是否爱我吗？
0: 公主，我不记得你曾命令过我说爱你，但我还是说了，因为我知道我爱你。
1: 你刚才那些悲哀伤感的表白，是因为你这悲哀的男宠身份。
0: 是的，但我知道有一天我将不再是男宠。
1: 你会的，而且这一天很快就会来。
2: 韦氏离开香园宫后，被武则天召到了新丰殿。
3: 太子妃，别让我的儿子失望，他现在的威望蒸蒸日上。还有李果，你那个宝贝女儿，好好的管管她。这大明宫不是她自家的花园。
1: 圣上，我懂了，请圣上原谅我一时。
4: 太平公主到。
3: 韦氏，你先下去吧。
1: 是。
2: 韦氏刚刚离开，太平就走了进来。
1: 请母皇把张易之赐给女儿。
3: 怎么，你想专宠她？
1: 是的，我希望她只属于我。
3: 你想专宠她，我当然可以把她送给你。她至多不过是为了你的好心情锦上添花。当你一旦把心境建筑在他的身上，给予他们真诚或者爱情，那他只会把你的心情变得更坏。
1: 他爱我。
3: 张易之对谁都说这样的话，他能打动你，同样也能打动别人。他对你说过的话，也对韦氏说过。
5: 今天的大明宫词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北部、中东部、西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今天夜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8号全省多云见晴天，9号北部、东部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二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最重要的器官，而夏季强光、长时间看手机、熬夜等都在持续伤害视力。保护眼睛，首先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尤其是青少年，每天看屏幕总时长尽量不超过1小时，遵循20/20/20原则，每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肌充分放松。夏季外出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太阳镜或遮阳帽，减少紫外线对角膜和晶状体的伤害。不要在光线太暗或直射阳光下看书、看手机。日常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A、叶黄素的食物，如胡萝卜、玉米、菠菜、蓝莓、鸡蛋等。保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熬夜最伤眼睛。如果出现眼睛干涩、模糊、畏光、频繁揉眼，要及时休息，必要时到眼科检查。坚持科学护眼，才能拥有清晰、明亮、健康的视力。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也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来听记者报道。
1: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2: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1: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2: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1: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2: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

0: 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来听记者报道。
1: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3: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1: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4: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5: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

0: 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1: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晨唤起河南人的往往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胡椒、辣椒、生姜的辛辣在舌尖碰撞，几口下肚，暖意流遍全身，这是河南人独有的豪爽与热情。而在商丘，薄如蝉翼的剁子羊肉夹进刚出炉的烧饼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味道在这一刻完美交融。从灵宝肉夹馍的代代相传，到水鸡馍一泡二炸三鸡的变废为宝，从南阳麻鸭的细腻到洛阳藕宴的清雅，河南的味道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藏在灶台炊烟的温情中。这些味道不讲究奢华的摆盘，却有着最抚慰人心的力量。他们是游子心头永远割舍不掉的惦念，也是中原大地性格最真实的写照，厚重、包容、实在。为了留住这份烟火气，河南人甚至把夜战变成了常态。当暴雨预警拉响，照明无人机瞬间升空，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搭载北斗导航的收割机在强光下精准作业，与老天爷抢时间，只为让每一粒麦子都能安全入仓，变成明早那碗热乎乎的面汤。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每年6月第2周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霉菌繁殖极快，是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高发期。守住食品安全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食材一定要新鲜，不吃来源不明、过期变质、异味发黏的食物。生熟要分开，案板、刀具、容器不要混用，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鲜、豆制品，剩饭剩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不吃路边摊、无证摊贩的生冷凉拌菜。瓜果要洗净削皮，不喝生水，不喝开盖时间过长的饮料。夏季尽量少做卤味、凉拌菜，少买熟食久放。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食物中毒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以便检测。食品安全人人有责，守住入口关，才能守住全家健康。
6: 接下来我念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大家快记好，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你。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老乡。哎，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楼梯都不敢下，走路怕摔跤，或者眼睛经常干涩发痒，不自觉的淌眼泪的，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十分

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现在就打4008008379。有些老乡年纪大了，怕花钱没有效果，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而且经过临床数据检验，不仅渗透更好，吸收更彻底，效果也更加强劲，大家尽管放心用。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啊非常滋润舒服，更重要的是眼睛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了很多。您可以现在就打4008008379亲自感受一下。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50岁以上的老乡真是特别有福气。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拿走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信号强、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更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再来一个压轴福利。凡是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更能够升级幸运听众，每人再追赠一套安神助眠、养脑养眼的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到手是满满一大箱。时间紧迫，只能开通10分钟。50岁以上的老乡们，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